0: 斗争。
1: 会议指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市综合工作成效持续走在全省前列，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开展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全市上下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新形势新任务，全力开展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确保除恶务尽，防止死灰复燃，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社会公平正义，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线索征集摸排，广泛发动，全面摸排，及时捕捉涉黑涉恶犯罪苗头线索，确保查深查透。要突出打击重点，持续深挖传统黑恶势力，精准打击新型涉黑犯罪，紧盯重大案件不放，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要严格依法办案，严把事实证据关、法律适用关、办案程序关、黑财处置关，着力提升打击质效。要聚焦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开展专项攻坚，健全问题线索快速移送、联合核查、闭环处置机制，对涉黑涉恶与腐败问题深度交织的案件深挖彻查，绝不姑息。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治理，摸清易滋生黑恶问题的重点环节和风险隐患，完善监管制度，多措并举，纵深推进源头治理。
0: 近期，大湾区城际铁路迎来新一轮集中开通调图热潮，随着东莞西联络线投用，多趟大站快车上线，东莞轨道交通加速由单线通道转向网络化运营。这座湾区制造业名城正完成从轨道过路站向湾区综合枢纽城的关键转变。
2: 东莞西站是此次轨道升级的核心节点，这里汇集穗深城际、广汇城际以及东莞地铁一号线，形成两城际加一地铁的综合枢纽。地铁一号线开通后，地铁与城际之间换乘缩短至两分钟。今年七月，车站实现双城际付费区打通，乘客无需出闸便可直接中转，在迪迦特快列车停靠，市民前往惠州、肇庆方向出行效率大幅提升。依托枢纽，30分钟可达深圳宝安机场，1小时通达广州白云机场，地铁、城际、公交多方式衔接的综合集散体系逐步成型。如果说东莞西站是枢纽内部的优化升级，7月27日开通的东莞西联络线则向外打通跨线通道。这条联络线实现穗深、广汇城际直接互通，催生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直达大站快车，列车不必在东莞西站中转。叠加穗深城际全线贯通，广东城际线网实现广深两大机场轨道直连，东莞正式嵌入湾区东西向的轨道主轴。线网持续织密的同时，公交化运营成效逐步显现，城际客流持续走高，跨城通勤日益普遍。面向未来，东莞轨道交通建设继续提速，佛穗莞城际广州段已动工，地铁、跨市城际、深江铁路等一批项目有序推进，滨海湾综合枢纽加快布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东莞将基本实现30分钟通达广深核心区，1小时覆盖大湾区主要城市。
0: 记者从岘港交通运输分局了解到，此前备受关注的西部片区道路交通升级改造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困扰园区企业和员工多年的堵心路如今变成了舒心路。
3: 记者在城北恒益路、望河街、至圣路、规划横二路等多条园区主要道路看到，道路中央均已安装上整齐的隔离护栏，以往常见的随意停车、交通拥堵现象已得到显著改观，车辆通行有序顺畅。据了解，为切实解决西部工业园区内部道路因车辆违停导致的通行拥堵、安全隐患等问题，岘港交通运输分局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以安装中央物理隔离护栏为主要措施，对片区路网进行规划升级，实现双向车流有效隔离，引导车辆按道行驶。岘港交通运输分局综合股股长徐胜利：
4: 我们聚焦工业园区道路通畅问题，联合相关部门安装中央护栏，实现双向隔离，规范通行。目前园区交通秩序明显改善，违停现象大幅减少。接下来 将持续优化

0: 园区交通设施，加强日常巡查，为企业和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1: 作为谢岗镇服务工业园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此次升级改造带来的变化，园区的企业和员工感受最为直接。腾盛精密公司安保队长刘杰：
2: 以前全是违停的现象，导致我们公司啊周边的一些厂区啊全部进出都不是很方便，经常造成那个交通堵塞。然后自从政府装了这个护栏一系列的措施，现在路边也没有违停的车了，现在我们公司进出的车辆也很顺畅，对以后的交通来说有了很大的改善。希望以后政府像这种民生利民的工程多做一点，也感谢政府对这一块的支持。
1: 从堵新路到畅通路，西部片区的变化是谢岗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解决民生关切的一个缩影。谢岗镇表示，将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和企业期盼，为片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继续来听管商匠心聚力前行系列报道。潮玩是当下中国文化产业中的特色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中国潮玩的竞争力与日俱增。中国潮玩产业正迎来由制造向品牌的转型契机，一批管企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广东哈一代玩具正是其中之一。转型的背后是怎样的考量？从制造出口到品牌出海，哈一代做对了什么？记者实地探访了这家东莞玩具企业。
4: 广东哈一代玩具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成立于东莞，从为国际重大赛事生产吉祥物到创立国潮品牌五毒有偶，哈一代用2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从代工到创造的转身。目前企业已升级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一转身的背后是董事长肖森林对企业方向的多次抉择。
5: 社会的在变化，社会运营的成本也在变化，所以当时我们在想，如果我们想长此以往，企业能继续运营下去，我们一定有自己的利润来维护我们正常的运营，所以我们才想着做自主的品牌，增加自己的附加值，我们才有可能走得更远，走得更高。
4: 2025年，哈一代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首次跻身国家级名单。哈一代推出的《山海经》《香庄楼》等传统文化系列潮玩，在海外市场收获了不同文化背景消费者的喜爱，远销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市场，年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出口货值达2300万元。
5: 我们挖掘的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把产品呢，通过文化的赋能，然后让产品有温度、有价值、有更深的体验感，而不是就是一个冰冷的一个玩具。所以在我们体验我们玩具产品的时候，可能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的认知和学习。
4: 中国潮玩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而是要把文化故事一起带出去。今年哈一代将通过广交会平台加大品牌亮相力度，拓展东南亚新市场，推动中国潮玩品牌走向世界。更多像哈一代这样的管企正以文化为纽带，让中国潮玩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目前东莞集聚了超过4000家玩具生产企业和近1500家上下游配套企业，生产了全国近85%的潮玩产品。2026年上半年，东莞市出口玩具107.7亿元，同比增长8%，出口市场覆盖全球超120个国家和地区。
6: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16号，南城街道好岗季城市体检行动在盛和社区好岗苏氏宗祠正式开营。31名青年调查员进驻好岗片区，开启为期30天的驻地调研体检工作，通过精细化沉浸式社区摸排，探索城中村提质更新新模式，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样板。
7: 拥有5000年文明底蕴，被誉为珠三角第一村的好岗片区，是南城城中村提质升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点片区。本次行动聚焦以人为本的

0: 城市更新理念，通过深度在地调研、入户走访、居民座谈等方式，精准摸排社区真实需求，让城市更新贴合民生期盼，贴合社区实际。开营现场，行动发起人及团队负责人详细介绍行动框架与工作安排，系统化调研将为片区风貌提升、精细化治理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好岗暨城乡行动发起人刘鲁斌：
1: 四城市体检呢，除了物理空间的检查以外呢，更重要的是对人的调查啊，我想这个是城市体检的核心啊，就是物理加人。所以此次的城市体检，我们大量的内容是调研当地的居民诉求，调研当地的一个真实需求，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这种城市更新大的战略相融合。
0: 据了解，本次城市体检行动为期30天，分数据采集、深度研讨、社区共创多个阶段，通过问卷普查建立片区数据库，依托访谈、共创工作坊梳理人居痛点与更新诉求，汇聚民意，形成优化方案。参与调研的31名青年调查员汇聚建筑规划、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人才，集合本土青年、高校学子及行业专业力量。好岗暨城乡行动青年调查员李子晴：
2: 社会真正的资料不一定是存在这一个档案馆里，它也可能是存在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身上。我更希望的是能把居民真正重视的东西听清楚、记录下来，然后也让这些生活经验能够进入后面的讨论和共创。
0: 作为南城落实百千万工程、推进城中村综合治理提升的重要实践，本次好岗暨城市体检行动将推动城市体检、基层治理、城市更新深度融合。
3: 七夕佳节临近，浪漫氛围悄然弥漫。8月16号，东莞记忆山州雀园2026年莞城七夕非遗文旅消费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立足东莞记忆街区，融合水乡风光、民俗体验、夜市文娱与水上休闲，打造昼夜皆可游玩的加长版七夕盛会，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氛围感满满的文旅盛宴。
4: 本次活动把七夕浪漫场景搬进东莞记忆街区，街区经过主题布置焕然一新，山州桥化身中式浪漫鹊桥，不少情侣携手漫步桥上，也有市民游客停下脚步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传统七夕独有的唯美意境。骑楼街巷内多处七夕主题打卡点错落分布，一步一景暗藏莞城独有的浪漫巧思，吸引众多游人驻足取景，定格美好瞬间。面向单身青年，街区专门打造东莞记忆小雅爱情角祈愿花园，在月老元素的烘托之下，年轻人写下心愿缘分卡，将期许寄托于一纸卡片，晚风拂过，卡片轻轻摇曳，十分温馨。山州河上双人皮划艇体验成为本次七夕的高人气项目，情侣并肩泛舟河面，以街区景致为背景，粼粼水波作衬，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满满的画面，闺蜜结伴戏水游玩，尽享夏日消暑乐趣。夜幕降临，东莞记忆街区热闹依旧，开启越夜越精彩的晚间模式。山州河畔纳凉夜市烟火升腾，人气高涨，市民游走其间，品尝特色美食，挑选趣味好物，感受市集烟火气息。现场设置免费传统投壶游戏，大人小孩共同参与，近距离体验传统民俗趣味。渡口广场化身露天星空影院，市民3-3、2-2落座观影，体验小众浪漫的过节方式。文化周末露营音乐会同步上演，歌手带来七夕主题快闪表演，歌声与欢声笑语随晚风荡漾，为莞城七夕之夜增添温情。此次莞城七夕非遗文旅消费周打通日间游玩与夜间消费场景，将传统七夕民俗、水乡资源与城市文旅消费相结合，既丰富市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激活莞城街区文旅活力。
3: 16号，第8届2026文化传承在东城系列活动启幕。作为东城重点打造的特色文化品牌，本届活动实现全新突破，推动传统文化走出传统展馆，首次把公共文化服务引入商业酒店空间，将书画艺术、非遗技艺与酒店场景相融，让文化传承融入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
5: 启动仪式现场名家云集、国乐萦绕，活动亮点纷呈。由东城街道联合奇峰山艺术博物馆主办的美城在酒、赖志豪书画作品展同步开展，当代书画艺术家赖志豪到场。

0: 中心打造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从2019年至今已走到第八届。本届活动以非遗朝这看为主题，全部体验项目免费公益开放，彰显公共文化服务普惠性。活动现场非遗首座、游园集章对礼、国风快闪等趣味环节轮番上演，市民动手编织管草、绘制木屐、细品清茶，在轻松有趣的体验当中感受非遗魅力与国风韵味。市民刘女士
1: 觉得这样子可以充实小孩子的假期，让他们对我们本土的文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的话，如果定期再举办的话会更好，推动我们非遗然后在民间的传承。
2: 近日，第三届东莞电竞文化嘉年华在万江华南 mall 拉开帷幕，电竞赛事潮流互动轮番上演，广大电竞爱好者齐聚商圈，沉浸式感受电竞潮流带来的夏日活力。
3: 活力满满的开场表演过后，第三届东莞电竞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 NBA 2K 手游美职篮全明星第二届联盟杯决赛火热开打，参赛选手在虚拟赛场展开操作与策略的比拼，精准传球、极限扣篮等精彩画面接连不断，高燃的竞技场面点燃现场氛围。现场观众，
4: 因为我挺喜欢篮球，我朋友也很喜欢篮球，我代替他过来欣赏他最喜欢的篮球比赛，很好啊，挺喜欢这种现场的。
3: 东莞青年消费基础雄厚，电竞产业发展根基扎实，全市电竞全产业规模达342.13亿元，电竞装备占比超95%。活动现场，东莞市电竞产业协会筹备组完成授牌，为统筹整合全市电竞产业资源蓄力，也标志着东莞建设中国电竞外设之都迈出重要一步。万江街道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兰琪，
5: 今年是我们万江第三次承办东莞市电竞文化嘉年华的赛事，同时也是连续三届承办。今年的活动陆续落地万江华南摩尔，有万江主场作战的镇 BA， 还有 NBA 2K 端游、手游以及篮球达人的现场互动等丰富的环节，并且呢，我们推出了配套消费券，让市民游客在观看比赛、参加互动的同时，进一步的走进商圈，带动消费，释放赛事加文旅加商业的叠加效应。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6: 凤岗镇环境整治工作现场会及闲置屋闲置地防控专项工作会议召开，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和专项工作部署，精准补齐整治短板弱项，层层压实全镇环境整治与重煤防控主体责任。近日，京西镇总工会深入企业基层一线，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为高温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物资，开展重煤传染病防控科普宣传，筑牢夏季安全生产和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苗圃镇横坑社区举行2026年度讲教讲学颁奖大会，向优秀学生、教师等发放奖金、助学金共80多万元，通过表彰先进、帮扶困难学生的暖心举措，激励学子勤学笃行，鼓舞教师深耕育人，持续涵养辖区优良学风，全力推动社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桥头镇220亩晚稻种植全面展开，今年桥头镇晚稻种植实现了从育秧、耕田到插秧的全程机械化，高速插秧机的推广应用不仅大幅提升了种植效率，更保证了秧苗的行距、株距科学合理，为后期田间管理和水稻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2: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中国梦歌曲展播。
8: 心事煮茶，细雨浇腾了屋瓦。石头上起。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外国是制造业大国和能源资源消费大国，亦是全球绿色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亦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十五开局之年，循环经济已从理念倡导、试点探索，全面迈入制度定型、产业升级、全域推进的攻坚阶段。早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张面向2030年的产业蓝图，正在把变废为宝推向更广阔的经济主战场。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十四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完成了规模化积累的关键跨越。202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0,000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面向15-5，新增30,000亿元产业产值的目标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循环经济已经从环保治理的配套环节转变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绿色转型和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柱。那未来五年增量从哪里来呢？从规划部署来看，有三条主线值得关注。第一重增量来自大宗固废与传统城市矿产的价值深化。2025年，我国11个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4.1亿吨，被称为城市矿产的蕴藏在城市废弃物中的可循环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来源。但从产业链条看，回收网络衔接不畅、产业集聚度不足、高值化利用水平不高等问题仍制约着产业效能释放。围绕这一方向，规划从前端收运体系和后端利用升级两端同步发力，前端织物回收网络，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鼓励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健全再生资源区域协同利用体系，推动城际间产业高效协同，后端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推动形成回收、拆解、分选、加工、再制造、再生材料应用相衔接的完整产业链。咁可以预见，通过多元转化、拓宽复用路径，更多废旧资源有望转化为稳定、规范、高值的再生资源供给，城市矿产的利用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第二重增量来自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循环需求。咁如果话传统品类的价值深化是增长底盘，咁动力电池、光伏、风电设备组成的新三样固废就是面向未来的重要增量空间。规划有针对性地设置完善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提出保齐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等品类的回收利用短板，针对新能源汽车退役电池状态评估难、流向追踪难、梯次利用边界不清

0: 的问题，规划明确压实生产企业回收主体责任，构建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风电光伏设备方面，规划提出制定专项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既是应对当前庞大新能源装机迭代更新的现实需求，亦是支撑产业长远发展的提前布局。咁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仲将算力设施、通讯基站、储能电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范围，进一步拓宽了循环经济的覆盖边界，助力增强数字经济产业全产业链竞争力。第三重增量蕴藏在制度供给升级与产业形态迭代之中，资源潜力要转化为产业增量，关键在于制度环境和市场机制的配套支撑。围绕再生材料市场化机制不健全、使用激励不够、行业低水平竞争等新情况新问题，规划作出系统安排，推动循环经济促进法修订，健全再生材料标识、质量分级和认证体系，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和反向开票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支持力度，建立产能预警与调控机制，引导行业有序竞争，优胜劣汰。产业形态亦都喺度同步迭代，规划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支持建立专业化服务平台，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向制造加服务融合转型，打破传统收购拆解的单一盈利模式。数字化、智能化则成为贯穿全品类的产业升级重要牵引，从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光伏设备全生命周期数字地图，到 AI 技术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分品类循环利用产能地图的绘制，规划将数字化手段嵌入回收、溯源、加工、监管全链条，既提升了行业运行效率，亦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撑。十五是我国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循环经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窗口，把废弃物转化为稳定资源，把合规要求转化为技术能力，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市场订单，循环经济将在新一轮产业扩容中打开更大增长空间。咁顶层规划划定了循环经济万亿级发展赛道，蓝图如何落地？我哋跟住嚟嘅时间嚟睇下各地涌现出边啲产业实践样本。当前依托消费品以旧换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系列政策落地，废旧家电、机动车、数码产品、退役工业设备回收渠道持续拓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不断完善。在新疆乌鲁木齐，企业实现部废汽车全流程精细化拆解，资源回收率从 65% 提升至 95%， 废旧汽车零部件与金属材料得到高效回收利用。在广东汕头，企业采用1300摄氏度负氧顶吹熔蚀熔炼技术处理废旧手机、电路板，高效分离贵金属与有害物质，金属综合回收率超 98%， 年处理能力达 1.2 万吨。目前全国建成统一监管体系，正规拆解企业为每台设备赋予专属追溯条码，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突破1500亿元，业内预判今年全国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循环产业上行态势强劲。依托全国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大批高耗能老旧装备加速淘汰退出，轨道交通、退役风机、机电设备等废旧工业物资依托资源化技术再造新生，源源不断转化为优质生产原料，助力产业绿色转型。在天津，一辆服役20多年的退役地铁列车完成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介绍，列车入边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 98%， 再生和提纯纯度达到 99%。 内蒙古生产线资源化处置退役风电叶片，废料加工为高强度复合建材，单条产线年可消纳万吨废旧叶片。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 对挖掘机、中坠机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精密修复，性能升级，再制造成本较新品下降50%以上。徐工基础工程机械再制造中心主任陈理想：
1: 再制造不是简单的修旧立废，而通过高新技术让旧设备焕发新生，既节约资源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0: 在江苏盐城大丰港经济开发区，园区内一条条管道将企业紧密连接，丰源热电承担着为周边企业供应电力和蒸汽的任务。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严胜建：
2: 两根粗的管子是给不会职业的供气的一个蒸汽管，下面旁边一根比较细的一根管子，不会职业利用完蒸汽的热能之后回来的冷凝水管，我们每小时向不会职业供出蒸汽大约在500吨左右。不会职业这个蒸汽使用完利用热能之后呢，它就变成冷凝水。
0: 这些冷凝水携带大量热能，通过专用管道回流至热电企业，而对用热企业来讲，这种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模式同样带来了可观的循环空间。循环经济发展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专家表示，从时间窗口来看，十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动力电池、光伏、风电等新三样设备规模化退役的阶段。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
3: 到2030年将产生数百万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这些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丰富的镍、钴、锂和稀贵金属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如果不提前布局做好回收利用，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资源的安全，更有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的风险。
0: 商务部早前召开专题座谈会，部署一加 N 回收体系，针对性解决新能源设备退役处置难题。曾经难处理的产业固废，如今怎样来变废为宝呢？在新疆哈密瓜壁的风电场，一排排60多米的风电叶片刚刚退役，经过切割之后，他们被送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入边。在这里，这些大块头摇身一变成为工程组件，边角料则经过高温压制后加工成了工业托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磊：
4: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
0: 负责人张磊介绍，重组后的材料防潮、耐腐蚀、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和户外设施。
4: 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线材，变成城市雕塑或者文创艺术产品。
0: 同样作为新三样的退役动力电池，亦都在度探索再生之路。在河南郑州航空港区，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正缓缓开进厂区。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逸银：
5: 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它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以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电池原材料。
0: 一块睇落普通的锂电池组合成分复杂，所含元素特性各异，强制破碎拆解会引发安全环保问题。以前回收锂电池要先将电池入边的余电放咗佢，然后再进行拆解。而呢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有六重安全防护，唔使放电，废旧锂电池直接就可以带电破碎。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曲林：
6: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0: 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十五五正是迎接新三样规模化退役、抢占这一战略制高点的关键窗口。把握住这一窗口，我们收获的将不单止是资源安全的底气，更是全球绿色治理中的规则话语权。从参与末端治理规则制定，到主导资源循环利用的标准与路径。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从国家级产业园到退役新能源设备处理基地， 我们看到了循环经济巨大的产业价值，但绿色

0: 转型从来唔单止系企业同工厂嘅事，佢或者就藏喺我哋日常生活嘅方方面面。咁各地咧已经推出唔少贴近市民嘅循环实践啦。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就开展过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细细嘅纸箱、闲置嘅婴儿手推车、儿童玩具，甚至仲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咁推到咗一台磅秤隔篱。咁呢个兑换市集咧，有个简单实在嘅规矩，就系唔睇你拎嚟嘅嘢嘅新旧，只睇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咗秤，就可以按份量嚟兑换生活用品。上海市民杨新平。
1: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
0: 自今年四月以嚟，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经在六个居民区开展十二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七吨。成堆的旧物不再堆在楼道入边，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可以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乐居民区书记徐天音。
2: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物的安全隐患。
0: 位于湖南长沙湘江新区的汇聚商场北广场，一间名为“购物新所”的小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咁呢一间不足30平。是长沙首家由商业综合体和环保公益组织联合打造的循环商店。同传统印象中杂乱堆叠的旧货市场不同，这里九成新的绘本，泛住岁月光泽的旧唱片，堪泰可谷的闲置玩具和旧衣改造的手工包等，被精心摆放在木质的货架上边。每一件商品前都贴有标签，写着物品来源、购物故事和寄售者的生活态度。商店运营负责人吴阳道出了开店初衷，建立一个有信任、有温度、有故事的循环空间。吴阳介绍，90后、00后在这里的消费主力，但是目的各不相同。有人将淘购物当成是寻宝，有人将寄卖闲置物品视为践行低碳生活的方式，还有人愿意为购物背后的情感故事买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热衷的不只是二手交易，更是循环生活的全新态度，既强调个性表达，亦重视环保理念，既在意商品本身，亦关注情绪体验。走进位于东莞市中心的转转循环商店，近300平方米的店内人头涌动，从三丝数码、潮玩手办到各类文创，超5000件二手商品琳琅满目，零售结账、评估回收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咁该门店四月落地东莞以来咧，客流量和交易量系都保持稳健增长噶。门店工作人员赵瑞介绍，尤其是假期和周末，店入边都会系逼满晒顾客，闭店时间咧经常会延长，有时甚至会去到半夜12点。咁该店提供咗标准化服务加全场景融合嘅绿色消费新体验，构建咗回收加零售加售后嘅全闭环服务模式。消费者可随时将闲置物品带嚟回收变现，同时一站式选购二手商品。咁喺深圳嘅深圳湾公园一段科普路径中咧，市民游客所睇到嘅导览牌以及附近嘅休憩座椅，均采用回收餐盒、奶茶杯等再生材料制作噶。咁将普通人随手回收嘅塑料变成公共嘅空间设施，令公众直观咁睇到循环经济嘅成果，令环保理念可触可感。喺潮汐湿地，有超过10000个一次性塑料包装重获新生。潮汐湿地的观景平台上边，特别嚟设置了一把由650个回收餐盒再生制成的躺平听鸟椅，咁游客可以仰卧观海，静听鸟鸣。在栈道平台上边，仲设置了由1560个奶茶饮品杯再生制成的8块物种塔印板，嚟展示黑脸琵鹭、湖边招潮蟹等湿地生物，供孩子们动手塔印自然纪念品。以物换物市集、城市循环商店、再生塑料打造城市景观，令大家直观地感受到废弃物重生的魅力。 咁其中咧 PET 塑料系我哋日常接触最多、回收体量巨大嘅可回收物。咁一只塑料瓶完整嘅再生旅程背后，其实系藏住一套完整产业逻辑嘅。咁塑料制品系点样从我哋手中嘅废品摇身一变，成为可循环利用嘅物件嘅呢？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咗循环经济领域业内人士、好润环保市场总监段凌霜嚟，请佢同我哋一齐倾倾关于塑料循环利用嘅话题。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嘉欣。
0: 那我们平时用到这些塑料制品啊，循环利用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呢？
3: 塑料瓶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名称叫 PET 啊，是我们塑料一到七号里面的这个一号，也是整个这个塑料制品里面出现这个数量最多啊，用量最多，也是回收量最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塑料当中的老大了啊，它的占比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生活当中常见这个超市里卖的各种饮料啊，或者是调料的这个塑料瓶装，基本都是用一号 PET 塑料瓶来制作的。那在整个的这个回收链路呢，它其实是很长的。首先就是在生活端，居民这个消费后就会把这个塑料瓶攒起来送到这个回收站、收集站，企业呢也会在工厂或者是在这个经营场所当中收集到塑料瓶以后交给这个回收站。回收站呢是会首先进行这个塑料瓶的分类，这个分类呢包括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它是透明色的还是蓝色的还是棕色的绿色的，要进行这个颜色的分类，然后把不同颜色的这个塑料瓶呢会进行统一的这个瓶砖的压制，那压制之后运送到下一个工厂，就要去进行清洗切片，那同一个颜色的这个瓶子呢就会进行一同的这个破碎，破碎后呢它就会经过高温的消毒、高温的清洗，然后这个工厂会经过，会把它的这个瓶身上面的这个标签以及它的瓶盖会进行一个区分，因为瓶盖其实跟瓶身不是一个材质，瓶盖是 PP 的那标签呢是 LDPE 的，还需要进行一个区分，让 PP 和 LDPE 再交给另外一家工厂去处理，然后它只负责把 PET 的瓶身破碎清洗干净以后再送给下一家工厂。那下一家工厂呢主要是把这个塑料瓶用物理回收的方式把它重新的这个融化，再造成新的颗粒，那这个颗粒就会根据前面所说的这个不同的颜色会出现黑色的颗粒、透明的颗粒、白色的颗粒等等，然后再交给下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是专门负责纺纱，它会把这个颗粒去做成不同的纱线，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去用这些这个塑料瓶去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从造粒到纺纱这个环节，我们就要去根据我们想要生产不同的产品来去看它要纺什么样的纱线是短纤还是长纤，也有可能不是去纺纱，而是把这个颗粒再塑造成为新的模具里面的这个形态，比如说做成笔筒啊，或者是收纳盒呀等等，我们这个有造型的这种塑料制品。那纺纱呢，就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做一件速干 T 恤，我就需要它去生产我标准克重的这个纱线和这个长纱的这个一些这个参数要求，然后有了纱线或者是有了这个造型以后，下一步我就会进入到这个面料厂去进行纺织，在纺织的环节我就会根据我对比如说对这件衣服或者是对这件包的面料不同的要求去进行我这个面料的特殊的定制，比如说可以做成摇粒绒的面料，也可以做成像桑蚕丝雪纺一样的面料，也可以做成桃皮绒的面料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个环节当中纺织的这个工厂就会帮我演化出来塑料瓶的多种形态，然后紧接着在下一家工厂就会去做加工制作，包括印花、包括染色、包括裁剪，或者是包括注塑等等用不同的工艺去把这个塑料瓶加工成这个新的产品，最终呢这个产品出现以后我们交给了这个消费者或者是交给了企业，那如果这个消费者用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次回收，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产品主要 料是100%再生材料制作而成，它还可以被再一次的回收。

0: 甚至可以被回收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等等，无限次的回收和再利用。
1: 那听您刚刚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塑料制品如果能回收得当，而且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我们是不需要再去制作新的塑料制品了吗？
0: 对，我就无需再去开采石油去满足这些产品的需要，可以一直依赖这个废弃的塑料瓶，反复的循环，还是可以不断的使用。
1: 那这一种回收模式其实跟我们日常的垃圾分类回收有什么区别呢？
0: 好的，先说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确实是循环经济这个整个议题当中的一环。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里产生了废弃的塑料瓶啊、废弃的纸箱啊，或者是一些金属易拉罐呢，我们可以把它积攒起来，然后统一的拿到这个家附近的这个废品回收站去进行这个废品回收，或者是交给你小区的这个垃圾分类箱去进行分类的投放。它已经完成了这个可回收物在这个初端、这个生活端的这个垃圾分类。但是这个 PET 塑料全产业链的这个模式呢，它是从这个生活端回收之后，还有很多的链路包括你要去把这个不同的废弃物再运到不同的这个工厂去进行分类的处理。以塑料瓶为例，那你可能就要区分1到7号塑料不同的这个它的类型，然后每一个类型又要去到不同的工厂，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加工。综合回收它，最终使它能够再利用成为新的产品。那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也就是从居民手中到这个垃圾分类的回收站，再到这个加工处理的工厂，再到后续的这个回收再造的工厂，以及再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制作工厂，它的全产业链都覆盖了，所以称为全产业链模式。
1: 循环经济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普通市民的配合啊，我们社会大众的力量也是非常庞大的。那您作为业内人士，您会给大众哪一些接地气、可落地的生活建议呢？
0: 好的，首先呢，针对这个公众或者是市民，我最想推荐的就是一个叫3R原则。3R原则是一个零废弃的一个原则，那它包括3个英文字母：reduce、reuse 和 recycle。reduce 呢，就是指的是源头减量。那作为这个我们每一个在生活当中会使用到非常多物质来帮助我们这个生活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我们首先可以做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尽可能的减少垃圾的产生，包括我们去购物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一个环保袋来代替超市的塑料袋的使用，包括我们外出想要去喝奶茶、咖啡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带自己的保温杯或者是随行杯。来去接一杯咖啡啊，说不定还能减几块钱。然后在家庭的这个采购上面啊，尽可能的采购一些简约包装的这个产品，来实现源头减量。比如说去买一些这个不带包装的蔬菜，没有清洗的这种不带那个这个塑料盒的蔬菜和水果。就会减少很多的包装。那第二个 R 呢，reuse 指的是物尽其用，也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其实是就是被一次性这个使用完就丢弃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让很多一次性产品尽可能多的使用很长时间。包括很多的水瓶，你可以改造成花盆呐，以及很多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罐子啊，你可以当一个这个米罐或者是收纳罐、收纳盒，或者是很多的塑料袋，你其实可以重复使用当垃圾袋等等，然后你坏掉的一些这个手机或者是一些这个雨伞。你可以通过简单的维修就可以把它修好，让它继续使用，它都是 reuse 物尽其用的一种表现。那第三个 recycle 呢？当这个产品实在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物尽其用了，那你真正要丢弃它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负责任的丢弃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比如说交给回收业者，交给社区里面真正能够做垃圾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回收箱，让它去回收回去，这个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理想的一个零废弃的生活方式，就是源头减量，物尽其用，再分类回收。
1: 好的，谢谢段林说。

0: 邓女士的分享。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编辑主持佳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3: 40086000000。
5: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0: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

0: 爸爸，那是什么？
1: 哦，那是骆驼。
0: 原来骆驼长这样，头那么小，身子那么大，背上还鼓起两个大疙瘩，好难看呀。
1: 女儿啊，你觉得它不好看？
0: 嗯。
1: 可骆驼很了不起，被人称为沙漠之舟。
0: 沙漠之舟？
1: 是啊，骆驼很坚强，忍饥耐渴，驮着很重的东西，却可以不吃不喝连续行走几十天。
0: 啊，骆驼这么厉害？
1: 嗯，我们也要像骆驼这样，少索取，多奉献，埋头苦干，为了自己认定的目标，坚韧不拔，负重前行。
0: 哦，记住了。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
1: 1904年4月30日，我的父亲任弼时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熟塘乡唐家桥任家新屋，排行第二，名培国，号二男。1915年考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国家内忧外患，16岁的父亲开始苦苦思索，想要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2: 警官，警官，我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3: 培国，什么事啊？这么兴奋？
2: 我们到俄国去。
3: 什么？俄国？

0: 你是说现在？
1: 对，就现在。
2: 不是，
3: 来来来，你先坐下。
1: 嗯，
3: 黑果，我们还有半年就毕业了，现在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哎呀，景光
3: 啊，
1: 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什么？
3: 报效国家呀。
1: 要报效国家，我们首先得改变这个腐朽的、落后的、到处是人吃人的社会。你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已经由理想变为现实。世界历史将进入一个由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我们想要改变中国，就必须了解俄国，学习俄国人的经验。
3: 嗯，你说得很好，可是我们怎么去啊？
1: 任岳，你还记得吗？
3: 当然记得，他不是在传山中学读书吗？
1: 对，他告诉我，长沙毛泽东他们正在筹建俄罗斯研究会，目前正在组织青年报名留俄呢。
3: 可是我们根本不会说俄语啊。
1: 我打听到了
3: 啊，
1: 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如果我们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再由研究会推荐，我们就可以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学习的学员。
3: 我明白了，好，到俄国去。
1: 嗯，
3: 去那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彼得堡、莫斯科、基辅、明斯克、西伯利亚，去更广阔的天地。
1: 走，我们现在就去报名。
3: 走，我们到俄国去。
4: 父亲和萧静光顺利进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成为首批上海外国语学社赴俄留学的学员。他们从长沙乘船顺流而下去上海，临出发前，父亲在码头看到了前来送行的母亲陈从英。
1: 从英，
5: 我听说俄国的冬天很冷，我给你织了两双毛袜子。
1: 从英，你看你这眼睛红的，是一宿没睡吧？
5: 哎呀，我没事儿，反正也睡不着。
1: 从英，你的好，二南都记在心里了。
5: 二南，五年前你出去读书，我问你还会回唐家桥吗？你说会。没想到你从唐家桥走到长沙，又要从长沙去上海，今后你还会去俄国。二南，你是越走越远了。
1: 从英，你放心，不管我走多远，家在这里，你在这里，我就会回来的。
6: 任培国，船要开了，
7: 来啦。
1: 从英，谢谢你给我织的袜子，我不在家，爹娘和妹妹们就靠你照顾了，你快回去吧。
5: 家里你放心，二南一路平安啊。
1: 嗯，那我走了
5: 啊，
1: 等我回来。你快回吧。
5: 二南，我等你啊，我等你回来，等你平安回来。二南，
4: 江风习习，翻开了16岁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一页。父亲历经艰辛抵达俄国，成为东大中国班的第一批学员。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的组织训练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并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任弼时。1922年12月，父亲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

0: 是啊，列宁同志逝世的消息传来，昨夜我辗转难眠，一宿没睡。不过我发现你房间的灯也亮了一夜。
1: 哦，警官
0: 啊，
1: 你看，
0: 这是列宁同志的画像。
1: 对。
0: 哎呀，这也太传神了，没想到你这么久没碰画笔了，画的还是这么惟妙惟肖。列宁同志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眼前一样。
1: 因为这承载着我们的一片深情啊。
0: 你说的太好了，哎，走，我这就挂到教室去。
2: 怎么样，正不正？
3: 左边高一点。
2: 哦，
3: 好了，好了，好了
2: 啊，好。
4: 哎，你看，墙上挂了列宁同志的照片。
5: 谁呀？
6: 是啊，是啊。
7: 哎，不不不，
4: 啊，
7: 不是照片，
4: 那
7: 是，这是画像。
4: 哎呀，
7: 简直太逼真了。
4: 哎，是啊，
5: 是啊。
4: 哎，这是谁画的？
7: 对呀，
5: 是啊，哎，就是。
2: 还能有谁？我们班的大才子，任弼时啊。
7: 啊！
4: 哎呀，这画的太好了。
7: 是啊。
4: 哎，弼时，趁还没到上课时间，给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像呗。
5: 是啊，
7: 给我们讲
6: 讲
7: 吧。
6: 讲讲。
3: 好，那我就讲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列宁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新生的中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寄予殷切的希望。今天我画这幅画像，不仅是为了纪念伟大导师列宁，更是为了警醒我们自身。同学们，我们来自中国，需要时刻铭记我们来俄国是为了什么。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政党，需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需要我们利用在这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回国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一句话，我画列宁，就是想从这位导师的身上汲取我们献身中国革命的力量。
4: 好，说得好。
7: 太好了。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博览大道浦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
1: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急需大批干部。父亲和陈延年等启程回国，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月之后，父亲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在福康里一个破旧的亭子间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而这里也自然成为一个战斗的据点。
2: 丛英，丛英，我回来了。

0: 我就唤你碧石。
1: 工作场合可以这样叫，但在家里你还是叫我二南吧，这样显得亲切。
0: 哎，
1: 我从俄国一回来就恨不得马上回家看父母，看看你，只是事务太忙，根本没时间。
0: 我知道你在干大事，是为所有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在干大事。
1: 从英，你愿意和我一起为革命工作吗？
0: 我愿意。
1: 那未来我们要吃很多的苦，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你也愿意？
0: 我愿意，二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愿意。
1: 从英，我们结婚吧，让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可我、
1: 怎么了，从英？
0: 二南，我就是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土包子，而你是个满肚子洋墨水的大教授，我们俩差距太大了。
1: 从英，你记住，只有爱是不够的，爱和信仰在一起，我们的爱就可以永恒。
0: 信仰？
1: 对，信仰。为了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的新世界，就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你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我给你织的袜子吗？
1: 嗯。
0: 哎呦，这袜子都破成什么样子了，你还留着呢？
1: 当然得留着，这是你亲手给我织的。
0: 二南。
2: 这颗在贫困土壤里播下的爱情种子，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开花了。在这个小小的亭子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妈妈生下了我的姐姐苏明，可姐姐还没满月，中共中央就委派父亲前往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在从芜湖前往南陵巡视的路上，父亲被捕。
3: 说，你叫什么名字？
4: 胡少甫。
3: 哪里人？
4: 湖南人。
3: 什么职业？
4: 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
3: 到南陵来做什么？
4: 来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木玩玩。
3: 玩玩？哼，我看没这么简单吧。来人，
5: 在，
3: 给我搜身。
5: 是。
6: 你
5: 收下。
6: 是。
5: 滚。队长，除了80元现款，他身上啥也没有啊。
3: 啥也没有？那也不能说明他就不是共党，不招就上刑，一上刑自然就招了。
5: 是，队长。看，队长，招不招？队长，刑具都挨个用遍了，他啥也不招啊。
3: 行啊，看来是碰到一块硬骨头了，明天一早押解到安庆。
5: 是。
2: 在被押解往安庆途中的船上，父亲邂逅了一位做生意的同乡，他乘敌人不备，写了一张纸条，请这位同乡把信息转给母亲。远在上海的母亲得知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央，中央当即派人陪同母亲赶往长沙设法营救。而在安庆的父亲正忍受着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

0: 让你硬骨头！行，不招是吧？看我不抽死你这块硬骨头！认了吧，你根本不姓胡，你也不是来玩的，你是来开会的。
1: 我胡少府到公园不是开会，是游玩，这就是事实。
0: 事实，行，来，
2: 带，
0: 给我把杠子摆上来。
3: 是
2: 是，
0: 我往死里压。
2: 是
3: 是，
4: 心急如焚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姐姐爬上了一辆运煤车，寒风中一夜颠簸到了长沙，就立即为解救父亲而四处奔波。中央特科也全力组织营救活动，最终敌人以证据不足无法定案，同意父亲交保释放。
5: 二奶，二奶，
1: 宗英，
5: 这帮禽兽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
1: 宗英，我没事，可你为了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5: 我没事，你人出来就好。走，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1: 好，走，我们回家，回家。嗯，明明好吧。我真想马上见到孩子。
5: 二奶，
1: 怎么了，从英？怎么了？
5: 我们的明明啊，
1: 明明，明明怎么了？
5: 明明，明明他。
1: 什么事情？
5: 我抱着明明从上海出发，但没有客车，我们只得上了煤车。寒风吹了一宿，孩子受了风寒，得了肺炎，白天挺过来。
1: 你，我的女儿，
5: 对不起，二奶，是我没照顾好孩子，我宁愿去的那个人是我。
1: 不许胡说。
6: 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7: 北京时间9:30，
8: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

0: 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
1: 当时劫后余生的父亲不曾料到，未出一年，他再次被捕。这是离他第一次入狱还不到一年。在上海闵行路巡捕房，父亲遭受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却依然坚贞不屈。经党组织全力营救，敌人只得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40天监禁。父亲出狱时身子瘦骨嶙峋，可恶的电刑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朝气蓬勃的身躯留下了很多难以痊愈的后遗症。
2: 二南，
3: 哎，
2: 换药了。
3: 哦，好，正好。宗英，你看看，我觉得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2: 二南，这哪里是好的差不多了，两个拳头大的伤口还流着血，都没愈合呢。
3: 是啊，
2: 二南，你等等啊，我再给你消消毒，你忍着点。
3: 来吧。
2: 二南，
3: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
2: 天杀的，怎么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二南，很疼吧？我轻点，我轻点啊！
3: 不疼，真的已经不疼了。
2: 怎么能不疼？这么大的伤口。
3: 没关系，没关系，很快就会好的。别哭啊，战士流血不流泪啊！你赶快替我向组织打报告，尽快给我分配工作吧。
2: 组织会安排的。你呀，先踏踏实实的休息一段时间，等养好了伤。
3: 哎呀，我在牢里已经休息了一个月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工作，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2: 你在牢里受了多大的罪呀，那是修仙。

0: 医生也说了，你的身体状况现在根本不能工作。
1: 从英，我的身体我清楚，快给组织打报告，我是一天也等不及了。
2: 父亲出狱仅仅12天，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但此时母亲已经怀孕，马上就到月产期了。
1: 从英，中央指示，我和王稼祥、顾祖林紧急启程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
0: 啊，二南，那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1: 不行，这次时间紧迫，旅途艰险，苏区条件不比上海，再说你马上就要生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
1: 他们在等我，我马上就出发。
0: 可是你不在，二南，我害怕。
1: 我知道，我知道，但任务紧急，我不能不去啊。
0: 二南，
1: 从英，你看着我，别害怕啊，不用怕，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安安心心留在上海，把孩子平安生下来。等我在苏区安排妥当，我一定尽快把你和孩子接到身边。
0: 好吧，
1: 从英，我想好了，不管孩子是男是女，名字就叫远志吧。
0: 远大志向的远志。
1: 对，从英，他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革命的结晶。我想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有远大的志向。
0: 听见没有啊，远志，你爹给你起好名啦，远志，远志，这个名字我喜欢。

0: 告别母亲后，父亲便从上海匆匆出发，并辗转于1931年4月4日抵达瑞金。此后三年多，父亲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苏区再到湘赣边区，父亲开始参与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割据地区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实际斗争。而父亲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则是到了湘赣边区第二年的八月，他奉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时候。而此时，我的弟弟湘赣才刚满三个月。
1: 二南回来了
2: 啊，宗英，快收拾一下，马上准备出发。
1: 这么急？
2: 对，刚刚接到组织命令，任命我为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立即率领部队从湘赣苏区撤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啊，你作为机要员，也得随军行动。
1: 啊？那湘赣还这么小，怎么办啊？
2: 你让我抱抱孩子。湘赣乖啊。聪英，我想把湘赣留下来。
1: 什么？你的意思是不带湘赣走？
2: 是，此行必将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呢。啊，聪英，

0: 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位老乡。
1: 不，不行，二南，我们已经失去了明明，远志也送回了老家，如今若是再把香干放到老乡家，无亲无故的，你叫我怎么放心呢？
0: 从英，你听我说，
1: 不，
0: 带着孩子不方便，更不安全。我想啊，不如托付给老乡，等以后环境好转了，咱们再设法把孩子领回来，好不好？
1: 当然不好，香干还那么小，你让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舍得？
0: 从英，我也不舍得，但是现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1: 香干啊，娘要走了，却不能带上你，怎么办？
0: 这段日子我们和香干地区的人民同吃同住，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相信他们会善待我们的孩子。
1: 可是
0: 从英，作为父母，我们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可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正在受苦。我们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让未来所有的孩子不再经历战乱，不再忍饥挨饿，不再和父母骨肉分离。我们的革命理想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吗？
1: 对，二奶，你说的
0: 从英，等香干长大了，他会理解我们的。来，老乡在外面等着呢，把香干给我。
1: 等等，二奶，你再让我抱抱我的香干。
0: 从英，他也是我的儿子。好了，给我吧，从英。
1: 等等，再等等。

父母亲把弟弟相干寄放在老乡家后，便率部西征了。此时湘军尾追，越敌北上，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父亲率部一鼓作气冲破四道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继续西进，并于8月23日凌晨抵达湘江东岸。而此时湘桂敌军共9个团已先到湘江西岸严密布阵，眼看着西渡已无可能，父亲只能率部向东折回，进入阳明山，夜宿在阳明山上一座小庙里。

0: 政委啊，这雨下个不停，这江可怎么渡？
1: 是啊，这个季节湘江本来就是丰水期，又加上连日大雨，水面暴涨，桥呢？桥没有，船呢？早被敌军扣在西岸了。哎，对面守着九个团，沿江严密巡逻，又有飞机低空侦察，虎视眈眈，就等着咱们渡江呢。
2: 哈哈哈，怎么，这就把我们王大政委、萧大军团长给难倒了？哎，
1: 确实难啊。你看，现在湘军一个旅正从长沙用车运往宝庆，贵军主力第七军正向零陵方向调动，走，还有第十六师也是乘车向长宁急进，我们红六军团只有一副铁脚板，跑得再快也比不上机车呀。
0: 是啊，蒋介石本来得意洋洋，认为我们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但我们此次顺利突破层层防线，挺进湘南，湘南平原早已无险可守，只剩下湘江天险最后一道防线。老蒋恼羞成怒，自然会加大兵力在湘江加紧包围，势必要和我们决战到底。毕石，你怎么看？
3: 横江困战本就是兵家大忌，我建议迅速电告朱总司令，我部西渡湘江已无可能，目前只好率部折回阳明山，建立阳明山根据地，暂时立足。
0: 我同意。自八月七日离开湘赣后，我们已经连续行军1000多里，中途只休息了一天。与其强行渡江，倒不如先休整队伍，分田扩洪，建立根据地。政委，你意见如何？
1: 只好这样了。那我现在就去安排，向朱总司令报告。

0: 李神，你身体本来就弱，连日行军这么多天，又淋了大雨，你呀、啊、肯定是受了风寒，快去躺下睡一会儿吧。看什么地图嘛？
1: 哎呀，睡不着啊。来，小哥
0: 啊，
1: 陪我听听雨。
0: 这，
2: 我要是投笔从戎前呢，也许还有这份文人雅兴。可此时此刻，强敌环伺，四面楚歌。我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恨不得封建迷信一把，求着老天爷赶紧把这雨给我停了，哪还有这个闲心去听雨呀？
1: 哎，小可同志啊，我们参加革命，不仅要和敌人做斗争，更要和环境做斗争。如果对周遭的实际情况都漠不关心，充耳不闻，又怎么能明察秋毫，得到正确的认知呢？
0: 你的意思是？
3: 秦务兵
4: 到，
3: 去请政委过来。
4: 是。
5: 不用请了，我来了。刚刚战士来报，尾追的湘军第十五师

0: 已赶到阳明山西南侧了。
1: 什么？好啊，好你个湘军，死追不放啊！我马上调派一支队伍下山应敌。
2: 且慢，我想我们还是得渡江。
1: 现在渡江，那无异于主动送死啊！
2: 我们留在阳明山，同样也是等死。
0: 可我们不是给军委发过电报吗？刚刚主张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视情况而定吗？
2: 现在就是情况有变化，我们必须随时调整。而且你们看，这阳明山地瘠人稀，山区狭小，不仅难于立足，一旦敌人濒临山下，四面围困，我军无疑会陷入绝境啊！
3: 报告，
2: 进来。
3: 是。刚刚侦察得知，敌军两个师级两个旅分别从阳明山南北西三面围攻，已经快逼近山脚了。
2: 两个师加两个旅，
0: 兵力是我们的四倍啊！
2: 趁天不亮，我们迅速下山。
1: 下山说的容易，我们去哪儿啊？
2: 渡江。
1: 渡江？怎么渡？
2: 小可同志，你听我说，我生在汨罗江旁，屈原投江的河伯潭是江水深处，而上游水浅处，三岁小孩赤脚踩在鹅卵石上即可渡江。湘江这么长，我们为何一定要在这儿一条道跑到黑啊？我向军团政治部原副主任了解过情况，下山后往东出白果市，先同国民党兜圈子，甩掉包围后再出其不意折转西上，往湘水上游找渡场。
0: 我明白了，渡江必须得渡，但具体到何时渡、何地渡，这就是学问了。哎
1: 呀，出其不意，声东击西，漂亮了！
4: 全军听令，整理行装，立即下山。
5: 是。
6: 下山后，父亲带领红六军团成功甩掉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九月四日抓住时机，从泉州凤凰嘴董家堰的一条卵石滚水坝徒步渡过了湘江。整个过程未发一枪一弹。然而，当进入贵州后，由于中央个别同志错误指挥，红六军团却接二连三的与敌遭遇，陷入被动。几次交战后元气大伤，只好转入泛境山区，部队暂时休整，等待转机。十月十七日晚，父亲做出了冲出重围的决定。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妈妈。

0: 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
1: 快点，快点，跟上！
2: 好，
1: 来了，跟
3: 上，走！
1: 快，快点，都跟上！
4: 是，
1: 跟上，
5: 一定要对。
6: 跟上，
7: 毕石同志，
1: 后面的，
7: 刚收到来电，我们要求改变原定路线的电报，遭到了中革军委的拒绝。
8: 不能再继续拖延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冲出去。
9: 哎呀，毕石同志，前方要是有明路，我们当然能冲了。但问题是，自从进了贵州，我们根本摸不清道路呀。三次遭遇战，部队损失一次比一次严重。原本9000多人的队伍，至今只是剩下不到一半了。我们红六军团不能再减员了呀。哎，
7: 肖克同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如今队伍断成了三截，李达带着前卫部队两个团在甘西遭遇了贵军一个师，战斗失利，至今生死未卜。龙云率领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52团如今又被截断，音信全无啊。哎，我们是唯一的主力，如果今夜冲出去遭遇敌军，必定又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该何去何从啊？
8: 两位同志啊，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者为死地。我们现在就是陷入了死地，这个道理你们比我更懂。我们已经周旋了7、8日，眼看着人员弹药精力一日日消耗下去，再拖下去就可能全军覆没。我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7: 毕石同志说的有道理，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拖出去。
8: 肖克同志，你做决定吧。
9: 拖出去可以，我们要改变路线也可以。我就问你们一句，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
8: 啊，这几天我都在调查实地情况。有一位老猎户说，他在这周围打猎10几年，对梵净山非常熟悉。他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直接下山。

0: 任入侵，小心！就算我求您了，您就上担架吧。
1: 不用不用，我还能坚持。
0: 可是您的疟疾根本就没好，一会儿打冷战，一会儿发高烧，怎么走得动路吗？你看，战士们给您扎了一副担架，我们轮流抬着你走。
1: 我说了，不用。
0: 可这都是山路啊，我可能站都站不稳，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啊？我不管。今天这担架你非上不可。哎呀，
2: 对了，任主席，您就上担架吧。任主席，看您病成这样，我们心疼啊。
0: 对，是啊是啊，我们有的是力气。

0: 我们抬着您走。
1: 是，同志们，同志们，进入梵净山以来，大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天天光着脚在林子里打仗，今天晚上突围，我还得让四人大脚抬着，那我成什么了？更加当然，没有谁需要特殊照顾，快给我根木棍就行。
0: 这任主席，你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们照顾吗？给我一根木棍，我们继续走。
0: 任主席，
2: 走啊，走。
3: 父亲就这样拄着一条木棍走出了梵净山。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父亲的这次远征计时7个多月，行军10000多里，出发时一共17000人，到甘孜时为14500人。毛主席夸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父亲原本盼着和四方面军精诚团结，一致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然而面对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和红军的卑劣活动，父亲又不得不同他展开了新的严肃而巧妙的坚决斗争，坚定地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4: 李石，还没睡啊？
5: 哦，国焘兄来了。哎，进来进来，坐，喝杯热水。
4: 好好好。哎呀，李石啊，你们一路率军过来，简直是横扫湘鄂川，前滇康雅啊！我听说，沿途你工作辛苦，身体也不太好，这次啊，到了甘孜，你可得好好休息休息。所以呢，我一直在想着，怎么能帮你多分担一些工作呢？这段时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刚会师，正是热情高涨的时候。我想，要不两个方面军接下来就交给我来带，这样呢，也有利于增强战士们的团结和协作能力。李石，你看如何呀？
5: 讲团结，好啊，我不反对啊。
4: 好，那你看看，要不就统一交给我来指挥，你也可以趁机安心养养身体啊。
5: 国焘兄是不是担心我们年轻带不好队伍啊？
4: 哎，毕师啊，我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我是想呢，我们首先应该团结一致。
5: 团结是对的，一致也是对的，但唯有在12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啊。
4: 那我们两方面军可以先召开党的会议，形成内部共识嘛。
5: 开会可以，可是这个会议的报告由谁来做？如果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呢？如果造成上层的对立，只会使得工作更加困难。我看不如这样，国焘兄，你先把电报密码本给我，我来和党中央沟通争取，中央同意了，我们再开会不迟。
4: 啊，别石，什么密码本？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5: 国焘兄啊，咱们还没有会合的时候，我就收到你发来的电报，里面说了很多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很不好的话，说北上是逃跑，还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波谷等领导人。这可不是你所主张的团结精神啊。
4: 毕师，
5: 何况你偷偷拿了电报密码本，借用中央名义把我们调过来。
4: 毕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绝无此意啊。正因为你们处境困难，后面敌人又紧跟追击，对吧？和我们靠近一点，这不是能保持力量吗？你这
5: 国焘兄，我们谢谢你的关心，现在十一方面军已经北上了，可你带着援军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北上，部队在草地里拉来拉去，

0: 要粮没粮，要草没草，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我们多少同志牺牲在草地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
1: 彼时啊，彼时，红一红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遗迹太多。
0: 郭涛兄啊，会不会是因为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遗迹呢？
1: 那也是因为毛泽东。
0: 郭涛兄，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已经明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在军事上，我们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不是吗？如果真像一些人说的，你意图另立中央，分裂革命力量，这会给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啊！郭大兄，那样的话，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这一路上牺牲的同志吗？
1: 必是，
0: 你还是马上把密码本交给我吧，由我来联系中央。
1: 好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在父亲那一代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1936年10月金秋，于甘肃会宁终于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这不仅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虽然在支持中国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一致，但在中共中央坚持政治上、组织的独立自主方面却存在着分歧。1938年2月27日，中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介绍说明中共党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1: 二奶。
2: 童爷，有事啊？
1: 那个
2: 啊，如果没大事，你先休息，我要尽快把共产国际的报告给写完。
1: 可是二奶，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2: 出什么事了？哎呀，快说，你说呀！
1: 是延安传来的电报，娘，她，
2: 娘，娘怎么了？
1: 娘病故了。二奶，我们都不能送娘一程。
2: 那年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刚回国，正在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本走不开。现在娘去世了，我又与爹娘而言，我人必失，真是大不孝。
1: 我从小没有爹娘，自我10岁那年来到你家，爹娘从来没把我当童养媳对待。爹支持我上夜校，娘看我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怕我累着，偷偷给我碗里打鸡蛋。爹走后，娘一个人帮我们带远支。去年我们又把远征留给了娘，娘这辈子真是没想过一点清闲。
2: 娘，儿子一直想找时间回家陪陪您，可没想到如今我和娘已是阴阳两隔。儿子实在心痛啊。娘啊，请恕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3: 娘，儿子儿媳给您磕头了。
2: 娘啊，儿子儿媳给你磕头了。娘。

0: 毕石同志
1: 啊，家小同志
0: 啊，我太高兴了。共产国际这次决定拨出30万美金支持中共中央。
1: 哦，
0: 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他呀是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真是太好了。
1: 是啊，这次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终于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一块石头总算可以落地了
0: 啊。
1: 其实共产国际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抗战能不能持久。
0: 嗯，你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
1: 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我们一起做的口头说明也很重要。我们既然知道共产国际担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告诉他们我们的游击战争的特殊重要作用和意义。哎，你说
0: 啊，
1: 国民党既不给我们补给武器，也不增加经费，还不让我们就地筹粮，这不是借着统一战线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共产党吗？
0: 对，你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彼时啊，你更了不起的是让他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毛泽东
1: 啊。其实呢，我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是在革命实践中才慢慢转变的，特别是在我到了湘赣苏区之后才更加认清了毛泽东同志是真正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
0: 是啊，世界各国兄弟党团代表的同志在听完你的介绍后，他们才知道在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广大农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很感兴趣，觉得非常了不起啊。
1: 毛泽东同志最了解中国实际，不像王明，他既没有参加五次反围剿，也没有经历过长征，太长时间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却一回到延安就对中央的工作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真是岂有此理。
0: 这次啊，季米特洛夫同志已经态度鲜明，就是王明同志以后就别去政党什么领导人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谭怀宇，他也是一个博物达人，在历史啊、人文啊，包括生物动物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呢要带我们玩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就格外的丰富一些了。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5: 那鲱鱼到底长什么样，能跟我们讲一讲吗？万一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下子就错过了，是不是？
16: 鲱鱼长得像鳗鱼，
15: 像鳗鱼一样，
16: 对，
15: 长条的，
16: 没长条的
15: 啊，
16: 没鳞，
15: 哦，没有鳞，
16: 头是尖的，
15: 嗯，
16: 这个身体里头有个肺，
15: 嗯，
16: 那个还毁三观的是，人家这个有那个就是南美鲱鱼。身体里头有两只非常非常小的脚，这脚像两片特别特别小的嫩叶子那样。当时我拍这个东西就特别难，因为它这脚长得很模糊。
15: 嗯，
16: 但是它就是脚。
15: 它会滑动吗？在水里？
16: 它还是靠鳍，还是靠身体那个摆动来滑动。但是脚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我们不能叫退化残肢，就是它演绎它留下一个。这个一个身体一个部分，
15: 嗯，
16: 这个部分呢，你要找化石可能找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鱼叫拉丁麦鱼，
15: 嗯，
16: 拉丁麦鱼呢就是，远古的鱼类。这个远古的鱼类呢，它身上有很多就是鱼鳍的地方，实际它长出来的是非常粗的那个像桨一样的那种身体那个部分，
15: 嗯，
16: 因为拉丁麦鱼这是得4亿年前泥盆纪时代的那个鱼。那个鱼呢上岸以后它怎么办呢？泥盆纪，我们想想泥盆纪，说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泥盆纪啊，这个陆地上有没有植物都考证不了，因为太早了。 更早一点的这个植物呢，因为它身体的那个部分植物它形成化石，当然呢到后来到石炭纪的时候，陆地就有很多植物了。啊，还会说回这拉丁麦鱼，拉丁麦鱼呢就在考古学中证明它早就死了灭绝了，但是呢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南非，在差不多200米深的附近那个海域捕到了两条拉丁麦鱼。这拉丁麦鱼好大呀，这一般来说就是一米多长这么大，它身体那部分一看鱼鳍我们知道是吧，但是鱼的那个前鳍都没有伸出那个粗壮那个部分，拉丁麦鱼有。现在拉丁麦鱼呢就是世界呢又说现在又找不到了，但是上个世纪呢还是有一些的，在这个武汉有一个水生动物馆里边有一条拉丁麦鱼。
15: 都是活的呀还是标本？哦，
16: 标
15: 本，
16: 这标本，因为这太罕见了，因为你见到了是活化石，但是这个肺鱼也是活化石。

0: 他们也是四亿年前残留下来的这生物，四亿，
1: 但这个物种留下来了，
0: 留下来现在还是活着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去过那么多海洋馆水族馆没有废人。
1: 哦，所以由此您就是完全可以判断出了您所去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位还是相
0: 对
1: 的不错的。
0: 对对对， 我还是想说出这特点，就是我们到那儿看什么东西
1: 能看到一些看不到的。
0: 对对对，比如说有些知识体系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海里面生活的这个鱼类就是会游的东西很多，但是有没有鸟在海里游泳呢？有啊，
1: 真的有啊，
0: 当然有了，因为鸟的定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了。世界上呢会飞的那个东西很多，生物很多，但不都是鸟类啊。
1: 对，
0: 有机会咱们说说昆虫，昆虫会飞的多了，但是它
1: 咱们愿意吃昆虫，是
0: 愿意吃昆虫。然后那个说这个鸟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鸟类身上只有鸟类才长羽毛。所以呢有一种鸟大家说的都知道，企鹅。企鹅是鸟类嘛，
1: 是
0: 下蛋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尽管它飞是不行了，但是它身上有羽毛，
1: 是。
0: 所以呢，它叫那个鸟类一共分九大类嘛，它是第一类，叫水禽类。
1: 哦。
0: 所以鸟类一共是九大类，你说啥？水禽类、游禽类、攀禽类、涉禽类、猛禽类，还有鸣禽类，还有鸠鸽类，还有鹑鸡类。鹌鹑和鸡是一类，斑鸠和鸽子是一类，然后咱们平常看的麻雀啊，这个麻雀当时达尔文去了一地儿叫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那鸟的嘴长得太奇怪了，有的很长，有的很尖，有的特宽，有的平平常常的，当时达尔文就觉得哎呀，这个回去这我见了多少种鸟啊，拿回去让人家那牛津大学的古尔德教授鉴定了一下，一个月以后古尔德告诉达尔文，您拿来所有的鸟都属于同一类，叫做鸣禽类，也叫燕雀类。达尔文就觉得极其惊讶，为什么同一种鸟它们
1: 长相差别这么大。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哎，这扯远了，咱还扯回来说这个。
1: 我们要说会游的鸟，
0: 水里头会游泳的鸟，就是企鹅。所以企鹅生活在哪儿呢？全都在寒冷的地方，南极，什么新西兰最南端有些地方。所以这个为什么它生活在那儿呢？现在科学有很多很多就是猜想，这物种差不多的物种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企鹅呢他们喜欢寒冷，它你要太热了它活不了了。所以
1: 是因为羽毛太厚了吗？
0: 生活习惯，另外他身体的结构，你说他那俩
1: 脂肪层也很厚
0: 啊，对，他长成那样，他沉是不可能沉太深，那要飞是太难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呢，鸟类会游泳的就是企鹅，这鸭子不算，鸭子算漂，不算游泳，
1: 不会潜水，
0: 不会潜水，对，人企鹅下去一下就能去很深的地方嘛，
1: 是，
0: 然后这个鸟类在海洋馆里都有。第二呢，爬行类比较多的就是乌龟，蛇，鳄鱼，这都是哈，因为爬行类一说这爬行类就是肚皮贴着地像那匍匐前进的样子，是吧？
1: 是。
0: 但是海洋馆里的这个龟可是太那个，我看过一个主题展，它人家就叫王者归来。
1: 乌龟的龟，
0: 乌龟的龟，好家伙，这大乌龟能长六米长，
1: 而且它代表了生命在于静止的意义
0: 啊，就是说它还得是不同物种嘛，所以你想想，那么大的乌龟要来一六米长的乌龟，还不得吓晕了？
1: 挺害怕的，六米都想象不出来，那得多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莲湖路从衡中路到福海路

0: 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环湖路从湖景大道到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刚才你说的这个乌龟的寿命很长啊，
7: 是
6: 啊，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就不能破解的，就是说比如说它的心跳速度就会很慢，而且它是，记住，它是爬行类，爬行类一般都是变温动物，或者叫冷血动物，鸟类属于温血动物，我们属于恒温动物。那么鱼类是不用说，但是有好多生物长得像鱼类，然它却不是鱼类，是哺乳动物。我们会知道
7: 比如说鲸
6: 啊，海豚，
7: 哦，
6: 这鲸和海豚，人都是生娃的，是吧？哺乳动物那生娃的和生蛋的不一样，是吧？鱼是甩子的，是吧？但是有些鱼长得也是千奇百怪。我听你节目说起有一个那海马，是吧？
7: 对，
6: 海马属于鱼类，是吧？
7: 那它是脊索门，
6: 脊索动物门，
7: 对，
6: 所以脊索动物门，你最后看看达尔文那个生物那树。那个就是有好多慢慢怎么演化出来的，都是寒武纪出来的，都是从海口鱼那儿开始的。然后它有一个完整的消化系统，前头有一嘴，后头有一肛门，否则的话就跟水母似的。人家水母叫刺胞动物嘛，水母呢，它是不是像那个豚类一样分泌毒液？但是它身体里头有这个毒素，它是要扎你一下。
7: 对，
6: 不管是水母也好啊，还是海蜇也好啊，你别惹它，是吧？万一扎一下，反正我自己没被扎过。我见着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结果那小朋友被刺着了，哎呦，那小朋友疼的哟。
7: 我自己潜水的时候被扎过好多次，
6: 是吧？
7: 然后我儿子也被扎过，就是他也分海母，就是水母的体量。
6: 对对对。
7: 他如果体量小，蛰你们一两下，其实你就是感觉疼。
6: 就是。
7: 但是不会有什么，不，他不是蚊子咬的痒，他就是刺
6: 疼。刺疼。
7: 对，有灼伤感。但是呢，如果你被咬多了，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6: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澳大利亚什么样？澳大利亚那个
7: 水母应该挺大的，澳大利亚的生物都大。
6: 对，所以呢，在那儿我还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他那个就是达令哈伯那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小朋友被咬完了以后，那疼啊！然后因为他那个是一公共浴场，那浴场里有那种救援那种人站在那上面，所以就赶紧找他。
7: 对，
6: 然后呢，他拿过来一种药膏，然后涂完了以后就好点。
7: 哎，你看啊，各地的处理方式还不一样。当时我们家孩子是在塞班的军舰岛被咬的。咬了以后呢，也是找了当地的那个本地人吧，他们是最习性，最习惯于这样的情况的嘛。他们当时就反复嘱咐说，千万不要在上面覆盖任何的药膏。这样反而会导致它毒素的刺激可能会产生更多。他们当时的第一策略就是拿一大盆的温水，是温水跟体温差不多，大概40度左右吧，37、38度。往那个伤口上冲，不停的冲，把它那个毒素冲淡。
6: 哦。
7: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你去观察你的人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如果有反应再送医，如果没有反应，其实就可以不用管它。
6: 军舰岛，哎呀，一说起来这个，真是想去军舰岛。
7: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这一看就是2018年末、19年年初的事儿了。
6: 我是2019年，2020年，然后就因为我是坐船去的嘛，所以。那船
7: 对军舰岛只能坐船去，
6: 不是，我当时是坐船去塞班，
7: 哦，
6: 所以呢，那船。

0: 停哪儿啊？停军舰岛对面。
1: 啊，
0: 所以这眼瞧着军舰岛就在船边就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跟周围的人很自豪的说：“这地儿我来过。”然后呢，咱们下去赶紧去。然后因为去金岛太容易了，是吧？
1: 对，很容易。
0: 到那儿潜水也是，那地方真的是，能见到的，比如说珊瑚，咱们还没说海，我还没说到珊瑚呢。这珊瑚多少种啊？所以呢，这个太平洋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一下就扯远了。
1: 是
0: 啊。

0: 那您觉得留多长时间会比较合适？
1: 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我提个建议吧。
0: 嗯，
1: 看你是去干嘛。因为如果带娃去的话，这娃的忍耐力可能是集、
0: 嗯、
1: 这注意力集中成的时间是有限度的。
0: 嗯，
1: 所以你就挑一合适的时候带他去玩，因为在城市里边享受城市资源，它是有技巧和方法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在这儿吃一顿饭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儿买点纪念品，
0: 嗯，
1: 那都是必须的。除了那运气爆棚了，才能看到人家海洋馆里边什么培育中心，才能看到这种地方。平常游客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我觉得海洋馆半天比较好。
0: 嗯，
1: 然后那个吃饭呢，因为海洋馆里头特殊，现在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博物馆、什么海洋馆、动物园里边吃点他那儿的东西。
0: 对，
1: 因为这个
0: 虽然不见得有多好吃，但是会不一样。
1: 不是为了吃，
0: 对，
1: 是为了记忆。对对，因为这是一种生活。
0: 对，
1: 我小时候就特梦想着去海洋馆什么博物馆，后来我们知道有一电影叫博物馆之夜，是吧？
0: 奇妙夜、嗯、
1: 博物馆奇妙夜。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特别网红的，真是特别网红的、
0: 嗯、
1: 有一个博物馆之夜、
0: 嗯、
1: 就是在那儿说在那儿能住、
0: 嗯、
1: 然后呢网上也描述了，等我去了那儿之后，人说没这事儿，就是大英博物馆。
0: 嗯，
1: 大英博物馆说是网上说有在那儿住的，然后我到那儿一到前台一问，我说这有没有到这儿能住的，他说没有，我们这博物馆之夜就是每周有一天开到晚上9点半，所以这就叫博物馆之夜。而且博物馆之夜不是就是每次就光开到那么晚就完了的，它还有一些主题活动。但是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呢，就是我说的是中国的博物馆，他们真的有搞这种游学。这种游学呢，一般来说这个不是文史类博物馆，
0: 嗯，
1: 它一般都是动植物类博物馆。那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
0: 嗯，
1: 这童年的美好回忆它是很斑斓的，那它不见得很究竟，你不见得非得到那儿让一孩子知道多少科学知识，不是。我们更应该是给他一种生活启示，
0: 对、
1: 就是、
0: 有体验，
1: 对，
0: 他对这件事情有所记忆，他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他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会去自己探寻更多的一些知识层面的补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
1: 1945年6月，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为大会秘书长的父亲，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又细致的工作。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父亲每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病、糖尿病的父亲来说，如何经受得住？有一天，他一阵头晕，摔到地下，他病倒了。中央安排父亲到骑兵连的驻地钱家河去养病。
2: 二南，吃饭了？
3: 哎呀，吃不下呀！来来来，
2: 啊，
3: 你看，《晋绥日报》土改通讯上这篇《后木栏杆调查报告》，哎，这简直是乱来呀！
2: 后木栏杆村。
3: 是啊，你看他们提出划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余的都是别出心裁的创造。
2: 他这是要查别人的三代历史啊。
3: 是啊，更荒唐的是，在后木栏杆村，为了查三代历史，他们还去查人家祖宗墓碑。哦，结果全村53户21户被定为地主富农，占户数的40%，这不是开玩笑吗？
2: 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3: 更可怕的是，他们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发展到乱斗乱杀。哎呀，这样搞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
2: 是啊，
3: 聪爷
2: 啊，
3: 钱家河周围的村子正在进行土改运动，明天我得去看看。
2: 二南，你现在还病着呢，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要不等你病情再平稳一些。
3: 聪英，我等不起呀。
4: 首长，小心点啊，这路太难走了。
3: 这可比当年过草地好多了。再说我这不是还拄着拐杖吗？
4: 但是您的病本来就没好，还要跑那么远的路，方指导员要派马，您又不让。
3: 骑兵连正在紧张的冬训，能靠两张大脚板解决问题的，干嘛要骑马呀？哎呀，
4: 可是我担心您太劳累了呀。
3: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
4: 首长
3: 啊，
4: 您看，那不是晋绥分局的李书记吗？
3: 哦，
5: 任书记啊，
3: 哎呀，
5: 可把你给盼来了。
3: 好，大家都到了。
5: 到了啊，我把几个村的农会干部呀都给叫过来了。
3: 好

0: 这个安排好啊。
1: 来来来，哎，到了啊，就是这边啊。
0: 好，
1: 慢点。
0: 好。
1: 哎，书记，请进屋。
0: 啊。
2: 哎，同志们呀、啊，这位是我们的任书记啊、大家欢迎。
3: 任书记好，任书记好。
0: 好好，好，大家好啊，大家都坐啊，都坐下吧。
1: 坐坐坐。
3: 好、啊。
0: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听听各个村土改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顺不顺利，群众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大家都随便说。
3: 那我先说，我们村的土改工作啊，非常顺利，在我们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那些大小地主都老老实实的交出了房子、土地和大洋。
1: 对对对。
0: 哦，那富农啊，富农也都交了？
3: 都交了、地主们吓得是屁滚尿流的，都怕死，富农也怕嘛。
4: 是了是了，
1: 对，
4: 哎呀，我们村的那个地主啊，他坏得很了，你挤一下他吐一点，你挤一下他吐一点，那不老实嘛。哎呀，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啊，工商大会后我们就给枪毙了、
1: 对对。
4: 哎，
0: 那你们村一共有多少户啊？
4: 398户。
0: 其中地主富农有多少户啊？
4: 124户，我都记着呢。啊，
0: 那么多
4: 啊！
0: 啊，这都超过30%了。
1: 当时他们网上报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这确实有点高了。
0: 这124户，都是地主富农
4: 啊？都是有财产的。啊，基本上啊，能够得上富农条件的，我们都给评定成富农了。后来我们村的村民都封了房，封了粮食，他高兴得很了。
0: 这个做法不对
4: 咋了？
0: 我们要正确的区分富农与中农，绝不能把富与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就要立即纠正，并且赔偿他们的损失。
1: 这
0: 同志们呐。我们绝不能引起中农动摇，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啊！
5: 二南，这都半夜了，这几天白天啊，你出去就是一整天，回家晚饭也没吃。
0: 快了，快了。
5: 你写啥呢？非得今天写完啊？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这个很急吗？
0: 当然急，很快中央要召开扩大会议，我要把调查到的问题带到会上去讨论。
5: 我也听说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确实有些过左现象，包括打击知识分子阶层。
0: 是啊，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很多知识分子受到的都是传统教育，对我党的新政策不是很理解，因此很多人还在观望。政策如果过左，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向蒋介石的阵营，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新中国的建设既需要广大的农民阶层，也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啊。
5: 二南，你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很好啊，你这等于是让老蒋最终变成孤家寡人呢。
0: 我们要尽量争取分化一大批对蒋介石不满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
5: 哎，这怎么了？是不是又犯病了？二奶，
0: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胃也有点疼，
5: 看你看，光顾着跟你说话，饿了吧？
0: 不饿不饿，没胃口。
5: 你又不是骆驼，可以忍饥耐渴走天下，再忙也得吃饭呢。二南，你等着，我再去给你热热这饭啊。
0: 不行，我还得继续洗碗。第四个问题，对

0: 南，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哟，这头上都是冷汗呢。
1: 从爷，去把我的降压药拿过来。
0: 好好，你等着啊。来了来了，快，二南，快把药吃下去。
1: 童爷，我想吐。
0: 二南，你可别吓我。你，哎呀，你快躺下，我给你量量血压。天哪，高压230！二南，你不要命了？你等着，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
1: 父亲善用调查研究之道推进土地改革运动，又及时纠正了错误，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0: 而夯实了解放战争胜利的群众根基。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决定10月1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然而此时的父亲却躺在了病床上。
1: 祖席。
2: 哦，恩来啊。
1: 祖席，毕思同志恐怕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了。
2: 啊，那么严重啊？
1: 这是医生给出的结论。
2: 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癌发，心脏初期功能障碍，肾初期癌发，肝脏肥大，并有严重的糖尿病。这么高低呀、啊、
1: 医生说彼时高压有时达260，低压150，心跳每分钟110次以上，这相当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做剧烈运动啊。
2: 你说说，老人功劳那么大，为革命奉献了那么多，却不能参加开国大典呢、啊、
1: 是啊，我问医生，如果毕思同志一定要参加，发生了突然状况，有没有什么应急措施可以确保他的身体无恙？医生说他绝对不能再激动，必须卧床，否则，
2: 来啊，老人是我们五大书记之中最年轻的，可他的身体却是最差的一个。
1: 是啊，我们这位党内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她带着病，一直操负和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2: 是啊，老人这个人呐、心细，每到一处，我们住那里吃什么，简直是事无巨细啊，他都要操心呐、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却要缺席。恩来呀、你说这多遗憾呢、
1: 彼时同志不能出席大典是他的遗憾，是我们的遗憾，也是人民的遗憾呢、
2: 来啊。

0: 您看到了吗？今天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群情激昂，群众队伍中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
1: 女儿，我看到了，我还看到了天安门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了每个人脸上激动的笑容。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天来之不易呀。
1: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您知道此刻女儿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女儿在想，从小在奶奶身边，想念父亲母亲的那些日子，想起了思念父亲时默默流泪的奶奶，想起了奶奶说，爷爷临终前常常倚着门望着你离家时门前的那条小路。对了，父亲，我还想起了我15岁那年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您的时候。
0: 怨过父亲吗？
1: 以前怨过，可是此刻，父亲，女儿为能有您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父亲，如果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您，该多好啊！父亲，您有没有想过革命胜利时的情景？
0: 我已经想了千万遍革命胜利时的情景。我想我会欢呼，会激动，可没想到我今天却好想大哭一场啊。
1: 哭一场。
0: 是啊，此刻我在想，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在想监狱里那些为追求革命理想甘愿牺牲的烈士们，我还在想因救我出狱而死去的女儿明明，想再也找不回来的儿子相干，想至今还留在俄国的你的妹妹远方。此刻父亲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新中国百废待兴，有多少工作需要我去完成，我恨不得长出3头6臂，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可是我这身体不争气呀。
1: 父亲，您只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治疗，好好休息，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女儿啊，答应我，

0: 你们要好好照顾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她跟着我，受苦了。
1: 父亲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妈妈。
0: 女儿，你还要答应父亲，一定要领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工作上能坚持走100步，就不该走99步。努力为国效力，把我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
1: 父亲，女儿记住了，为国效力，把我们都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

0: 1950年10月25日凌晨，拖着病体通宵工作的父亲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溘然长逝，时年46岁。10月29日上午9时，毛主席亲手将鲜艳的党旗覆盖在父亲的遗体上，并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16位领导人一起赴旧，为父亲送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1: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1: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松米娅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松米娅，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5: 院长，
6: 妈，我回来了。
7: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6: 我阿爸去哪儿了？
7: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6: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6: 阿爸，吓我一跳。
7: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6: 嗯，跟同学玩去了。
7: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6: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6: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6: 哎呦妈，
7: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7: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6: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6: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然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6: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6: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6: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6: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6: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 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满三个月已经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好吧。哎，一言为定啊，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
0: 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0: 你好啊，索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儿子。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儿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7: 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8: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旗人的风采啊！
7: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的回信。
8: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7: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旗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8: 那可是我们习苏旗乌兰牧旗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0: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1: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2: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3: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4: 书记好，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7: 书记好，
8: 你好，
3: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回信了。
9: 好，
10: 真的吗？
11: 回信了！哎呀，
0: 回信了！习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真不敢相信，
1: 总书记给咱们回信了。
0: 哎呀，
3: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2: 哎，太好了，
13: 真好。
3: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里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托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哎，朕，您看谁来了？
1: 乌鸡马格吉，三百奴。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了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诺。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
2: 嗯，
3: 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别提，
2: 嗯，
1: 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牧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牧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嗯，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牧旗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骑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牧旗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啊。
2: 嗯，
1: 你说呢，耳机？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嗯，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牧旗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4，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每天中午呢，我们都会用这一个多小时时间啊，跟大家来讨论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都是大家平时比较关注的啊，都是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话题。那我今天呢，收到的这个投稿呢，是一位妈妈啊，她告诉我的。那么她描述了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典型的当众尴尬的场景啊。我只是一个无名之姓。他说，我的儿子呢今年10岁，昨天啊他和表哥表姐们去游泳馆玩耍，本来呢大家一起打水仗啊挺开心的，后来呢他表姐啊觉得大家都用水来撩水啊，用手来撩水，只有我的儿子用水枪，这不公平，就把我的儿子的水枪啊夺过来扔到泳池的中间去了。我儿子啊哭了，生气地大骂他的表姐。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看着他，姑姑啊也批评他说怎么可以骂姐姐。我很尴尬，我呢当时既不能批评他的表姐啊，也不能说姑姑说错了吧，但是呢儿子在气头上，我也不好说他呀。啊，旁边那些人看着可能心里啊都在吐槽，哎呦，这谁家的孩子啊，怎么这么没教养啊。但是我感觉平时呢我儿子还是挺有教养的。我当时呢是既生气又尴尬啊，请问呢处在这种境地下，作为家长我该怎么处理才合适呢？好，那么我把这个场景描述完之后呢，可能很多的听众啊都觉得似曾相识啊。是的，我想呢孩子啊他都会跟亲戚的孩子或者说跟同学啊等等啊小伙伴一起玩，对吧？有的时候呢玩着玩着就玩毛了，然后呢可能你的孩子呢就开始情绪失控了啊，发脾气哭啊骂人啊什么的啊，这个时候呢场面变得很尴尬。那这时候呢大人要介入啊，怎么处理才会比较合适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曾经面对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各位啊，如果你们家孩子曾经面对过这样的场景啊，那也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啊来点点赞，或者是呢发一个表情啊到我们的直播间，告诉我说呢你们家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尴尬。

好了，直播间里头呢，看到有一位听众啊，叫做我是你的眼，过来打招呼，哎，欢迎你。好，那么今天呢，这个话题呢，跟往常一样哈，也都是真实的案例。那我觉得呢，家庭教育的场景啊是很重要的，啊，不能够简单的说啊，手机怎么管理啊，啊，孩子怎么去提高他的学习积极性啊，等等哈，他没有场景啊，没有细节呢，是很难给建议的。所以呢，我的节目当中啊，用的这些真实的案例呢，都是有场景的，有细节的，大家一听就觉得很鲜活啊，生活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各位啊，来到直播间啊，来听听我呢啊，掰开了揉碎了哈，把这个问题呢拆给您啊，作为参考哈。您把这个底层逻辑学会之后呢，结合自己家的情况啊，就能够找到最适合的办法了。城市的声音栏目呢，是一档非常经典的栏目了哈，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各位啊，我们可以说呢是跟这座城市共同成长的。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秉持着为大家服务的这样的精神哈，一直以来呢啊，都在努力的啊，就是来讨论大家关注的一些真实的问题哈，然后呢，给大家一些啊非常切合实际的建议。希望这档节目能够陪伴大家，让各位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回复这位妈妈啊，来拆解这个话题。一个10岁的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扔掉了水枪，啊，大哭大骂，周围的大人都在看他，妈妈站在现场左右为难。好，今天我们就会分5个部分来回应这位妈妈。第一呢，就是先来看清这件事情当中每个人的处境是怎么样的。第二呢，是尝试来理解孩子，为什么这个孩子情绪崩溃了，为什么他会有那么激烈的反应。第三呢，就是来尝试啊理解其他人啊，你看呢，姑姑啊为什么会批评他呀，啊，旁观者呢又在用目光表达什么呀啊。然后呢，第四部分呢是尝试啊，我们来分析当场可以怎么处理，对吧？但是这还不够哈，啊，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来谈一谈事后可以跟孩子怎么聊，帮助孩子成长。好，最最重要的呢，就是如果您在听节目过程当中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哈，自己家里头也遇到了一些家庭教育的难题，也欢迎大家呢来留言给我哈，把您啊遇到的情况告诉我啊，那我会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视频号当中啊进行解答。好，各位呢，如果想要留言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 YYLH1008 YYLH1008，加这个微信号啊，然后直接留言给我就好啦。好，那么我呢就先给各位出一个这样的话题，就是呢啊，如果你的孩子啊跟小伙伴玩，然后呢闹翻了啊，情绪崩溃了，在当时那个场景之下呢，您会怎么处理呢？欢迎大家啊来啊留言啊，谈谈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想法，好不好？

好，今天呢聊的话题呢是，如果孩子啊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结果呢出现了冲突啊，玩毛了，孩子呢也情绪崩溃了，这个时候呢，你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你不好去责备别人的孩子哈、你也不好去对抗其他的家长啊。那这个时候呢，又怎么样去妥善的处理啊？最好还能够引导自己孩子的成长呢？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话题。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的节目呢，此刻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首先呢，是在收音机里头啊，您搜索一下 FM100.8 兆赫。啊，在车里头也是一样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我们知东莞 APP 来进行收听。第三种方式呢，是用微信来收听啊。微信里头呢，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在视频号里头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如果说您听节目还不过瘾啊，希望能够提问啊，希望您的家庭教育的疑难问题啊能够得到我的解答，那就可以给我留言了。各位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号啊，就是 YYLH1008。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家里的孩子呢，如果啊出去玩的时候，小伙伴之间有一些冲突啊，毛了，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也情绪失控啊，哭啊闹啊什么的，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见的。那作为家长呢，你总不能去责怪啊对方的孩子，对吧？你也不能去责怪对方的家长嘛。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去处理当时的那种尴尬呢？啊，我觉得呢，这个话题非常值得讨论。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不着急啊，就是怎么做，而是呢，先来把这件事情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处境啊，先看清楚啊。那么你看到这个孩子的表姐啊，她可能是觉得啊，大家一起玩都是用手来打水仗的，那就你拿了个水枪，对吧？那你有工具啊，我们没有啊，这不公平啊。她可能是觉得不公平，也可能呢是觉得想要逗一下这个弟弟哈，但她处理的方式呢就会有点啊，这个稍微过了一点啊，就直接呢把水枪抢过来啊，扔到泳池的中间了哈。那么他可能就没有想到呢，这个后果啊，就是这水枪可能在水上飘啊，也可能会沉下去啊，啊弟弟啊就觉得很没面子啊，很难过啊，场面会失控啊，因为毕竟呢表姐呢也是个孩子嘛，他没有想那么多啊，他可能就是觉得当时这个情绪一上头，这个事儿他就做了啊，他没有想那么多啊，也可以理解啊，一个孩子他能想多少呢，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呢，就是你的儿子啊，这个10岁的男孩啊，正在开心的玩水呢啊，就是很开心啊，很畅快啊，打水仗呢。但结果呢，自己的水枪呢就被表姐啊抢过去，扔到泳池中间了。他追不上，也拿不到哈、啊。他感到呢是被表姐给碾压了，是吧？被欺负啊，被冒犯了。然后在那一刻呢，他就本能的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啊，就是大哭和骂人啊。不能说这个孩子没教养啊，他是当时呢情绪失控了，他在用这种仅有的能力来表达，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很生气啊。而且我们看他年龄呢，10岁的孩子呢在青春前期哈、啊、就是这个孩子他还没有青春期发育呢，但是他也快了。再过个一年多啊，就可能一年多两年就开始进入青春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孩子他其实前额叶皮层呢是不发达的，而他的情绪脑哈、啊、就杏仁核呢挺发达的，情绪哈、啊、就是波动比较大啊。那么所以呢，他当时呢就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被碾压了啊，被欺负了，那一刻呢他就失控了啊，用哭和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好，大家呢也遇到过啊，孩子玩的时候呢跟小伙伴之间有了冲突啊，然后呢开始情绪崩溃了，这个情况你也遇到过，对吧？啊，那我们把刚才这个分析当事人处境的这一套呢，我们

姐姐呢？好，那么这个姑姑呢，她其实也没有怎么做错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作为妈妈的啊，您就被夹在中间了哈。您呢是知道呢，这里头呢并不完全是儿子的错哈，儿子也有受委屈的地方哈。但同时呢，这个孩子呢在公众场合失控骂人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哈。你玩着玩着就开始发脾气了哈，就崩溃了哈，哭啊也就算了，而且你还骂人，骂的还挺难听的啊。那这个时候作为妈妈呢，就感觉到是挺尴尬的哈，因为呢，等于说呢，这个孩子一失控呢，所有人看着他都觉得，哎呀，这谁家的孩子啊，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这个没教养呢，其实就是对于家长的批评哈，就你看家长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这么粗鲁啊，在公共场合玩，竟然情绪崩溃了，就开始骂人啊，就这样。那这时候呢，妈妈也感到自己呢被批评了，被攻击到了，对吧？好，那么这个场景的核心矛盾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感受和他的表达方式啊，被混在一起评判了。如果啊，大家只看到他在骂人，那就觉得呢，那是孩子的问题，对吧？这个孩子哇，好粗鲁啊，不讲礼貌，骂人啊。那么如果啊，大家能够往前看，看到他呢，先是被抢了水枪，扔了水枪，感到无助，然后才骂人的，那视角呢就会也不一样哈，部分的能够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情绪会崩溃。但是呢，问题是在那种混乱的场合当中，没有人会停下来先想他为什么会骂人，大家只听到他在骂人啊。而且呢，前面那个动作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啊，因为孩子们玩自己的嘛哈，挺欢乐的啊。家长们就是在这个泳池边上哈，可能在聊天啊，在吃东西啊等等哈，就是各忙各的哈，就没有看到这个前情提要。好了，那么突然这个孩子失控了，哭了，骂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了。那么大家都看到的是这个孩子哭和这个孩子在骂人，对吧？所以都会觉得啊，这个孩子怎么了？那么所以呢，这时候呢，一致态度的评判呢，一定是面向这个小男孩的，而不是面向其他人的，对吧？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好了，刚才呢是先给大家拆解了一下这个场景里头啊，到底是有什么，然后呢各方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大家呢都盯着这个孩子骂人了，然后呢孩子为什么感觉到很委屈哈，因为后面他被针对了嘛哈，大家都盯着他，就看个小怪物一样的看着他，他肯定越看越被看就越觉得委屈啊，没面子啊，对吧？就可能哭得更大声，不知道怎么收场了。好了，我们不着急哈，我们先把这个场景呢跟大家解读一下哈。然后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妈妈按耐住了自己的情绪，当时也没有发火啊，也没有再去怼任何人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因为一个人在那种混乱的场景之下，一方面也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方面呢哈，也觉得就是挺没面子的，但是还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哈，我觉得这个妈妈呢也是挺了不起的哈，还是很有修养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也是跟大家先提个醒哈，如果孩子跟小伙伴玩，然后呢有冲突了，出现一些情况了，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呢首先要做的就是冷静下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继续给大家拆解啊这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好，那么我想呢，在您觉得尴尬和生气之前呢，您先回到儿子的视角啊，看一看啊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呢，他正在做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就是打水仗，而且啊，他有水枪哦。对一个10岁男孩来说啊，水枪可能就是他在这场游戏当中唯一的优势。但是呢，表姐啊，把这个水枪夺走了，扔到泳池的中间。对他来说呢，不只是玩具被扔了，而是我的东西被抢走了，我被缴械了，作为一个战士我被缴械了，而且我还够不着他。所以呢，这个孩子呢，这个恼羞成怒是吧，他哭了，因为他感到无力啊，他够不到水枪，可能他暂时呢就是游不到那个地方去啊。众目睽睽之下哈，被表姐啊把最得意的东西给夺走啊，被扔了啊。然后他作为一个战士哈，那份荣誉感呢，感觉呢也被踩在脚下了。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的情绪啊就先冲上来了哈。这时候呢，他其实呢没有理智来处理这个问题。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好，那么这时候他开始呢很气愤，就骂人了，因为他是这个是他能够想到的反击方式。他觉得自己呢被欺负了，但是又打不过表姐啊，对吧？啊，骂人呢就是他唯一能够用的武器了。一个10岁的孩子啊，在情绪爆发的时候呢，还没有能力使用更加成熟的表达方式。所以呢，你说这个孩子是不是需要成长呢？但肯定是要的哈。那么他其实最需要的还不是被教育，而是首先呢是被理解啊，因为他的情绪呢实在是太强烈了。他需要呢被先接纳情绪啊，在他最委屈最愤怒的时候呢，周围的人看他的眼神就是啊，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粗鲁啊，怎么骂人呢 啊他感到的是被孤立了，因为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好，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妈妈呢，她去买了一大堆吃的东西哈，拎到这个游泳馆啊，就是想着大家一起来享受美食嘛。好啦，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那些跟她吵架的这个，跟她一起玩耍的表姐啊、表哥啊、表弟啊什么的哈，都纷纷来到岸边，就开始呢，开始吃这些美食了，什么披萨呀等等哈，就吃得挺开心的。然后呢，就只有这个孩子呢，他在泳池中间，既吃不到美食，还要被当作小丑一样看着哈。那么他就当然就越来越委屈了。拜拜。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哈，直播间有一位家长啊，他留言说，家长处理问题的态度非常重要，处理不当很容易影响两家人的感情。是的，肯定的啊。那么这是亲戚的孩子一起玩了，那如果说你看到你自己的儿子哭了，你就去责备亲戚的孩子，那显然是不妥的。好，那这时候亲戚呢已经批评了你的孩子，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骂姐姐啊。那如果说呢你去就责备姑姑啊，那也不对呀，姑姑也没说错啥呀，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肯定你是枪口不能对外的啊，你没有办法去指责其他人。而且呢，就算不是亲戚啊，如果是陌生人的孩子啊，有的时候凑在一起玩，两个孩子之间有矛盾了啊，毛了，这个时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那这时候呢，家长啊怎么去处理啊，就非常有智慧了。那有的家长呢，就是啊护犊子啊，就觉得啊我的孩子不能吃亏，我得保护我的孩子啊，结果呢就去攻击别人的孩子，攻击对方的家长。那结果呢就搞出大事儿来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被拍个视频上网的话呢，好了，就搞出一单大事儿来了。
啊，没必要啊，真的没必要。有智慧的家长呢，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好，那我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来我最近呢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件事儿。他有一个博主啊，是个女博主，她呢那天带着孩子去游泳，然后呢有另外一个陌生的，就是邻居的孩子啊，小女孩穿着一个泳衣，那个泳衣呢是个美人鱼的那种款式的裙子哈，那你知道呢，那种裙子呢看起来漂亮，但是因为它长嘛，有个尾巴呢，其实它游泳呢是很不方便的，它是有危险的。好了，那么那个邻居呢，他是什么呢？是这个爸爸带着女儿去游泳，爸爸呢自己呢又扔下孩子，好像是去买菜还是去干嘛了哈、啊，孩子一个人在游泳池，然后呢这孩子眼见着呢就被这个泳衣给拖下水了。啊，然后呢这个女博主呢她就看到了，就把这个孩子捞上来了，看这个孩子呢浑身都是湿的头。

发也是湿的，也挺可怜的哈。一问呢是邻居，就小区邻居的孩子嘛，觉得啊，那大家都是邻居嘛，他觉得这个孩子那么小哈，于心不忍，就把他带去更衣室哈，就是给他吹了头发哈，然后就是给他处理了一下，然后呢就问了这个孩子妈妈电话是多少，就给他妈妈打电话说你的孩子刚才呢就是差点被水淹了啊，就把这个情况呢说了一下哈，就是提醒了一下说啊，你以后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在游泳池啊。那可能他说的时候呢就是语气是比较严肃的啊，他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很严肃的事儿，因为事关安全嘛。然后呢对方的这个家长呢就生气了，可能对方的家长呢也是属于那种情绪不稳定的哈，加上呢又工作比较忙碌嘛，可能是在开会还是在干嘛吧，反正呢就是一听到人家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呢，就觉得人家是来告状的，人家是来嘲笑他教育他的啊，那这个家长就生气了，这个妈妈就生气了，反而就骂了这个救他女儿的人啊，并且呢后面还给他发了个微发了个短信哈，就是骂他，用脏话来骂他。然后呢这个救人的女博主肯定就很生气啊，觉得我救了你的女儿你不感谢我，反而你还骂我，你还用这个脏话来骂我啊，然后就报了警啊。报了警之后呢这个啊他就对警察提出来说啊，我要这个妈妈跟我道歉哈，那这个要求也很合理嘛，对吧？但是结果呢这个妈妈不仅不道歉啊，在这个警察这个派出所呢啊又大闹了一通，先把自己的孩子给打了一顿，然后又把自己的老公给骂了一顿啊，然后呢就跟啊救人的这个博主说你满意了吧啊，然后呢就是拒绝不道歉，说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所以你发现这个事情就很奇怪哈，其实人家救他女儿并且给他一个安全提示呢，并不是来羞辱他的，只是说提示他以后咱们就不能够丢下孩子去干别的哈，要给孩子这个安全教育，然后也不能让孩子穿这种哈千千绊绊的这个泳衣啊，是非常不安全的。但是呢对方呢这个妈妈很奇怪哈，她就觉得自己呢这个自恋被打破了，被伤害到了哈，很没面子啊！你怎么可以教育我呢？然后呢，结果呢，破口大骂，哈、啊，就是而且还打了自己的孩子，还骂了自己老公，就是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问题哈、啊，就不肯道歉啊！我就觉得说，你看这个事情发展到那一步的话呢，我们都非常的惊讶，就感觉呢说，你看人，作为成年人哈、啊，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啊，是多么的重要。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当中来，这个孩子呢才十岁小男孩哈，他呢没有控制住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才这么点大啊，处在青春期的前期啊，那么处于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这个阶段，他不懂事儿啊，出现这个水枪被抢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哭了又骂人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教育他。那这时候妈妈呢当然就是应该妥善处理哈、啊、而不能够再去责备啊对方的孩子，或者是责怪亲戚呀、啊、等等啊，这个都不行。但是你说呢，当时当场去责备自己的孩子呢，那也收不了场，对吧？孩子正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事情的处理呢还是非常需要智慧的。而在处理这一切之前呢，首先第一步就是一定要克制住家长自己的情绪，不发火啊，不转移目标啊，而是沉着冷静的去进行处理。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咱们继续来往下说啊，就是男孩十岁，跟亲戚家的孩子啊，表哥表姐啊，什么表弟啊之类的，一起啊，在游泳馆玩耍打水仗，表姐呢觉得我们都是用手的，你呢啊，弄个水枪来不公平啊，把他的水枪夺过来，扔到这个游泳池中间了，这男孩就很生气啊，大哭啊，就开始骂这个表姐啊。那姑姑听到之后就说啊，你怎么可以骂姐姐呢？好了，这个男孩就更生气了啊，就继续哭，继续骂。啊，这时候呢，妈妈感觉很尴尬，她既不能是去骂孩子的表姐啊，也不能说是姑姑说错了呀。啊，这时候呢，被大家看着啊，觉得啊，这家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啊？她也感觉呢，就是挺尴尬的哈，挺没面子的。那么这个场景之下呢，啊，孩子情绪失控了，啊，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你外的来更公爱我破译好，那么这个里头呢，啊，妈妈觉得呢，既不能批评孩子的表姐，也不能说姑姑说错了，这个感觉是对的哈，因为在那种场景之下呢，啊，不能够替儿子出头去批评表姐，那样的话呢，一定会破坏哈，跟亲戚的关系啊，也会让表面呢这个场面变得更加复杂哈，因为而且也不能说姑姑说错了呀，因为姑姑她批评的是孩子骂人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本身确实是不合适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哈？当众去骂表姐，而且骂得还挺难听的呢，对吧？这个不可以啊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妈妈可以做什么呢？妈妈啊，可以做的是在姑姑批评的时候呢，不要去跟着批评，但是也不需要替儿子辩护啊。那么只需要呢去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儿子啊带离现场。这个呢倒不是逃避啊，而是暂时中断啊，把这个尴尬的场景给他打断掉啊。那么那个时候的困境呢，其实呢不在于谁对谁错啊，那在于什么呢？在于你没有办法同时既维护孩子又不破坏关系，对吧？那么这种困境呢，几乎是所有的家长啊在公共场合都会遇到的情况。所以呢，作为家长呢，是需要找到这样一种方式，既不否定孩子的感受，也不在众人面前去教育他，同时还能让他知道哈，啊，你是在维护他的哈，就是你是他妈妈，你是爱他的。好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哈，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达到呢？那我认输。

好，我们再往下呢来分析一下啊，这一节当中呢给您谈一个当场如何处理的具体的框架，我们有一个大致框架就可以了，细节自己把握哈。我们不需要去完美的执行，哪怕呢只做到其中一步，也比什么都不做啊要来得好。

好，那么第一层动作呢，是先稳住自己，不急着去表态。啊，妈妈说呢，当时是既生气又尴尬，这是非常真实的感受。但是呢，在那个瞬间啊，最重要的不是啊这个回应孩子的行为，而是先让自己稳住。啊，您可以啊不说话。啊，只是呢先站在孩子的身边啊，这个站在身边的动作呢，实际上呢已经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不是来批评你的。好，第二层动作呢，就是把儿子啊带离现场。如果呢孩子还在骂人，先把他从泳池带出来，走到一个稍微安静的地方。不是拖走哈、啊，是带离。你可以说，哎，我们先上去一下啊，等你不那么生气了，我们再回来哈。这个动作呢有几个功能，第一呢是中断他的发泄行为，第二呢是让他离开被围观的场景，第三啊就也避免哈、啊、他在众人面前继续失控。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第三层动作啊，在离开这个现场之后呢，先来确定他的感受，再来谈行为。如果啊把儿子带到一边了，这时候呢不要着急啊，说啊你怎么可以去骂姐姐呢，那你这样问呢，他会觉得呢你也是在批评他。可以先说一句啊，刚才他扔了你的水枪，你很难过也很生气，对不对啊，先来接纳他的情绪，确认他的感受。因为呢他当时呢可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呢他很生气，但是呢十岁的孩子还很难去命名自己的情绪哈、啊、他就觉得他很生气，但这个生气里头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生气啊，那我觉得呢可能是需要家长来帮他命名这些情绪的哈、啊、那如果你跟他说，刚才姐姐啊扔了你的水枪哈、啊、你觉得很难过啊，也很没面子啊，所以很生气，对不对？哎，那你就用几个词语哈、啊、把他的感受描述出来了。那么当他觉得被理解了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可能能够从这个情绪高峰走下来了啊，这是第一步啊，接纳情绪啊，帮他去命名这个情绪。那等孩子平静一点之后呢，再来跟他谈我们可以怎么表达啊，比如说你刚才很生气啊，生气呢是可以的，但是呢骂人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哦，下次呢遇到啊这种情况哈、啊，你可以说我很生气啊，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啊，你可以用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骂人。你看啊，作为妈妈呢，你没有去否定孩子的感受，因为人都有生气的权利啊，对吧？我们只是在帮他找到更有效的表达生气的方式啊，并不是去辱骂别人，而是呢用自己的语言啊提出诉求，对吧？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呢，是孩子是否愿意听下去的关键呢、啊。星星

好，刚才呢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作为家长啊，在现场啊可以怎么处理。这里头呢其实有一个前提啊是隐藏的，也就是呢家长呢如果啊他把孩子的感受放在前头，那他就会先处理孩子的情绪，那这样的话呢才能让事情缓和下来。如果啊家长呢先看重自己的感受，觉得哇我好尴尬，我好没有面子啊，我要向周围的人证明我是好好教育过孩子的啊，我们这个家庭不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如果啊你的出发点呢是先维护自己的面子，这个时候可能你就很容易啊去责备孩子，以至于呢孩子更加的失控，他觉得他已经被表姐针对了，被姑姑针对了，然后呢还有旁边那么多人在看他笑话。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再不理解他，再来责备他的话呢，那他可能就真的是要更加崩溃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个前提条件啊，就是你要先把孩子的感受放在前头，而不是先去维护自己的面子，这点呢是特别重要的。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Hello， 各位好，我们继续啊，往下面来分析啊。前面说到呢，妈妈可以现场做些什么，主要的重点呢，就是第一个要稳住自己啊，不要着急呢去表态啊，去评判。第二个呢是把孩子带离现场。第三个呢是离开现场之后呢，先谈感受啊，接纳他的感受啊，然后呢这样可以把情绪啊先平复下来。好了，我们再往下延伸一下啊，回到家之后那可以怎么跟孩子去聊这件事情呢？第一呢，是要先听他说完啊，先不要去纠正他，找一个安静的时间问他，哎。

那天在游泳池，你当时是什么感受啊？让他说完啊，从他的角度啊，把这个事情呢从头到尾说一遍啊，也说自己的感受，不打断也不评价。他可能会说啊，姐姐扔了我的水枪，我当时呢特别的生气啊，而且我觉得不公平啊。那么这些感受呢本身都是真实的，都是值得被听到的，这些感受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作为家长呢，千万别啊，孩子跟你说感受的时候你就开始评判他啊。我觉得感受本身，情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他有权利，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生气，对吧？好，然后呢第二步呢，就一定要去区分他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啊。那在他的情绪呢稍微平复一下之后，你可以说，你生气呀是正常的，换作是我呢我也会生气呀，但是骂人可能会让别人他听不到啊你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哈、啊、他们只会觉得你是在发脾气哈、那你真正的意图你是表达不出来的啊，就让他孩子觉得呢哈、啊、你用这种骂人的方式呢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哈、啊、你可以生气，但是我们可不用别的方式来表达你的生气呢，你的愤怒呢。好，然后第三呢就是帮他设想一个更好的版本，可以问他啊，如果这个事情重新来一次你可以怎么做呢，既能够表达你的生气又不会让人觉得你在骂人呢让他自己想啊。那即便呢以他10岁的年龄暂时想不出来什么周全的方法呢也没有关系，总之动了脑筋孩子就已经成长了。那你也可以给他选项嘛，让他做选择题，比如说你可以大声地说，哎，你把水枪还给我啊，或者说你这样做我很难过啊，你给我道歉啊，你都可以这样表达啊，这是一个更好的版本，对吧？好，然后呢第四点呢就是啊，关于表姐啊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替孩子做决定，但是你要问问他的想法，你可以问说，那你还想跟表姐一起玩吗？如果她说哦不想了，我以后都不想跟表姐一起玩了，那你就尊重她的选择。如果呢她还想的，那你可以引导她说，那下次我们可以怎么说和怎么做，让事情啊不会变成这样啊。或者呢孩子他一开始说啊对表姐很生气啊不跟她一起玩了，但过一段时间啊可能过一个礼拜啊过3天孩子的情绪平复了，他可能就不在乎了哈、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又想跟表姐一起玩了，这个很正常，对吧？啊，你不用去逼孩子，不着急哈、啊、孩子呢他是会变化的。好，第五呢就是啊关于别人怎么看你啊。那么如果啊孩子担心别人觉得我没有教养哈、啊、这个时候呢这种自我攻击呢也是挺难过的。我觉得呢其实别人的攻击啊没有自我攻击那么痛苦啊，当别人骂他他可能没有那么难过，但是当他自己觉得啊我真的是个没教养的小子哈、啊、我都克制不了我的情绪，这种自我攻击呢其实是很难过的。那这时候呢作为妈妈你可以告诉孩子，每个人哈、啊、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别人看到的只是那一瞬间的你，不是全部的你。那你这次呢做得不太好，但是呢它不能够定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啊，那以后你还有很多的表现，很多的行为啊用来证明你自己。也就是说呢我们不需要在乎啊一时一地的表现啊，就比方说即便呢你是一个非常漂亮优雅的姑娘哈 啊但是有一次呢你不小心哈 啊摔了一跤哈、啊、就当时摔得很难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也不需要羞愧哈、啊、因为那只是一个瞬间而已啊，即便有人看到了你尴尬的场面，那这也只是沧海一粟啊，只是一个很小的场景而已啊。那么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去展示你的优雅，你的美丽啊。所以呢，不用在意啊那一个小的片段。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孩子跟小伙伴一起玩啊，产生了冲突，然后呢，孩子情绪崩溃了啊。那这个时候呢，这种场景啊，其实我相信呢，很多家长都曾经遇到过啊，并且呢，感觉到很棘手啊。那我也曾经听过一些不同的家长哈、啊，就是提起过这样类似的场景啊。然后呢有一个妈妈她就说过说呢啊她的女儿就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然后当时他也是挺尴尬的哈。那么后来呢，这个妈妈也是引导女儿说，你生气啊可以理解，但是下一次呢要换一个方式哈，就是生气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换个方式啊，安全的方式，不伤害到别人的方式哈，会比较好哈。好，这是一位妈妈哈曾经跟我提过的。那我觉得说呢，反正呢我们今天呢通过哈这个案例的分享呢，是想让大家看到孩子呢在公共场合的情绪失控呢，其实呢也是正常的，有冲突呢是正常的，孩子呢在冲突中成长的是最快的，如果你引导的好的话呢，对孩子来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课啊，妈妈也不需要去自责哈哈。那么通过一件事情，然后呢自己呢也有思考哈，并且呢从中找到了更好的处理方式啊，这个也是妈妈成长的一条路径。好了，最后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想要对今天这位投稿的妈妈说几句话。这位妈妈啊，您在孩子失控的那一刻感觉到尴尬和生气啊，是完全正常的。您不是没有处理好，您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场当中，同时要面对孩子的情绪，还有呢其他的大人的目光，还有您自己啊生理的心理的一些评判，对吧啊。那么当时有尴尬和生气呢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肯定还有对孩子的心疼啊，因为孩子小男孩在那里大哭哈，你也是很心疼的。但是我想呢，请您看到一件事情哈，您的儿子呢在众目睽睽之下骂人不是因为他没有教养啊，而是因为他当时呢很无助啊，水枪被表姐给抢走了，扔到一个这泳池的中间啊，那么他觉得不公平啊，他想要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啊，那么您能够做的当然不是说去帮他把水枪拿回来，也不是替他向表姐去讨个公道哈，那么您当时的这种立场呢，就首先是不要让孩子觉得你抛弃他了你不要在别人批评他的时候呢也去跟着批评他不管他做的对不对你是他的妈妈，你是可以去包容他，接住他的情绪的。好，那么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去批评他，选择呢把他带走，在事后呢跟他去聊，这个选择呢就是一种信任，他会感觉到说妈妈是信任我的妈妈她是愿意听我说心里话的。好，这个事情呢已经过去了哈，我觉得呢你和孩子之间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慢慢的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作为家长呢没有所谓的完美的处理我们也都是在成长当中通过一件事情学到一点，通过第二件事情再学到一点而且呢我觉得作为爸爸妈妈也不需要做100分的爸爸妈妈，做到60分以上，然后呢不断的去成长就可以了。一次不完美的处理也可以是一次关系的修复好的，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叶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半我们都会相约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明天见。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嘉聚大道从港口大道到博览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啊，就是让千年的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的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还有呢中秋民俗传统仪式啊一一的进行保留和活化创新，不只呢是复刻经典啊，更要创新新生，华美啊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的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的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的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呢是86403555，86403555。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个呢是大牌的口红合集，因为衣柜是要换季的，化妆品也是一样的。夏天的那些比较浅淡的颜色呢，已经撑不住秋天的气场了，这时候应该换一些口红的色号了。今天呢，一次性的给大家备齐了最适合秋天的口红，就在我们首页的口红专区啊，热门色号呢都是有的。宠粉的福利啊，限时秒杀呢，只要99块钱，没错啊，两位数呢可以直接带走。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这里头呢有这个香奈儿的双头的唇釉哈，有8个色号然后呢还有这个喜欢哑光高级感的呢就锁定圣罗兰的这个系列啊。另外像迪奥的新品呢里头有12个热门的色号啊，那么今天呢这些呢全部都只要99块钱，库存有限，趁着活动啊多囤几支，每天换着涂，轻松拿捏一整个秋冬的氛围感。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就是兰蔻的小黑瓶眼霜礼盒，15毫升一瓶啊，加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呢就有30毫升的眼霜啊，适配多种肤质啊。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的呢是可复美的重组胶原蛋白的精华液啊，因为一到换季呢，皮肤容易闹小脾气啊，干痒啊，紧绷啊，泛红啊，起皮啊，长闭口啊，化妆总是会卡粉啊，这个呢就我们一定要哈做好这个皮肤的屏障修护。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那就是可复美的胶原棒。好，1.5毫升每支，30支每盒啊。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啊只要99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可复美呢，它是背靠深耕重组胶原蛋白科研的巨子生物啊，专业做肌肤很多年了，品牌跟这个口碑都是非常靠谱的。那这个精华里头呢，添加了修护皮肤基底膜的重组四型胶原蛋白，不是说呢只修表面泛红，而是把受损的屏障啊一点点的补回来啊。然后呢，它是这种刺泡的设计啊，每一支呢都是无菌密封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不浪费啊。好，最关键的就是价格，今天呢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呢只要99块钱，正好呢赶上换季啊，皮肤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呢，趁活动啊赶紧囤几盒，把屏障给养稳了，秋冬啊能够省心一大半呢。然后再给大家推一罐呢这个修护爽肤水啊，搭配着来使用更好。好，那么500毫升每瓶呢，这个到手呢只要79块钱啊，不管呢是平时当爽肤水轻拍补水，还是拿化妆棉来湿敷啊，都完全不心疼的。好，各位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好，那么皮肤呢？我们可以涂一些有避蚊胺啊、驱蚊酯啊等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的花露水。好，然后呢，灭虫蚊呢，就是我们发现有蚊子的话呢，用电蚊拍啊、灭蚊灯啊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呢科学使用杀虫剂啊，比方说蚊香片什么之类的哈。那么我们呢，一定要按这个说明书来操作哈、啊，不要过量的去喷洒。啊，然后也不要用这个固定的单一的用药哈，可以呢，就是轮换来使用。第四呢，就一定要早就医。如果呢，您从境外回国或者说是旅途结束啊，返家之后呢，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如果呢，出现什么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啊等等，那么就可以啊，立即呢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呢告知医生啊，近期呢去过哪里啊。

好，那么我们呢有一个大赛啊，叫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还在招募当中啊，各位呢来关注一下，赶紧报名。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还可以报名哦。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啊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音乐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吗？主办方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来安排专业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同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的原创啊，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啊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啊，等你来唱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2: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
5: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13: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5: 好。
14: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13: 走了，这是走到哪儿了？有人吗？

0: 本来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

0: 只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嗨，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1: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牧奇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0: 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葛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队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基。

0: 金大叔，再来一个吧。
1: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2: 顶金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打英嘎，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3: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1: 好，好啊。
4: 哎，这个我帮你请。
5: 哎，回来，宝贝。
4: 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2: 要抓紧时间，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1: 这就走啊，你们？
3: 哎哎，德克吉大叔，您先等，我们自己搬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6: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7: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6: 路上吃，路上吃。
8: 哎，这儿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3: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7: 不要了，太多了，
3: 太多了，太多了。
8: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9: 再见，
10: 欢迎再回来。
9: 再见，
10: 再见。
7: 牧民们真热情呀。
2: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7: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3: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1: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7: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2: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姆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7: 队长，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7: 去看乌兰牧齐井。
2: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牧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牧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0: 好，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再
5: 见！琪琪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7: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啊？
0: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0: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0: 哎，不会的，齐力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可能发生塌方，所以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安全。
8: 张队长，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8: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0: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8: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9: 上来了，
10: 哎，上来了，
9: 上来了，
11: 慢点慢点慢点，
9: 上来了，慢点，
12: 哎，
13: 嘎叉长上来了，
14: 上来了，
15: 哎呀，嘎叉长上来了，
16: 好了，
17: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8: 来，
17: 底下也越来越窄，
18: 对，
17: 转不开身呢。
0: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7: 嗯，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0: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7: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8: 顶住，
17: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8: 你把稳了，
17: 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0: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8: 使劲，
0: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7: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8: 你把稳了，
19: 哎，
17: 慢点，
18: 哎，别着急，慢点，
9: 再来一下。
18: 嘿，哎，绳子卡
9: 劲
18: 了，哎，慢点，
8: 拉。再使点劲儿往上拉，
17: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18: 哎呀，糟了，塌方了！
17: 快拉，快拉，快拉，快往上拉呀！快拉，快拉，快拉！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穆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咪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西苏奇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啊、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哦、组合的。

0: 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了，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木齐队员们仍然坐在四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木齐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木齐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y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对了，你知道吗，西苏齐乌兰木齐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木齐，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银朗南路从银朗北路到大朗金朗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源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5: 巴图队长来了。
6: 巴书记，您找我？
5: 嘿，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7: 欢迎欢迎啊。
8: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5: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9: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10: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9: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11: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12: 这大草原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11: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12: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队长，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1: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2: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1: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3: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1: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袋、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2: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1: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3: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都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2: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1: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4: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1: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那边玩吧。

0: 沙尘暴，看呀，天边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3: 没有，孩子不见了。
4: 躲起来，快躲起来！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木齐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驾！
4: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

0: 去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牧旗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1: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肚子怎么咕咕的响啊？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妈呀，好痛好痛啊！
4: 好疼啊！
5: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6: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把听诊器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你看他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6: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6: 那就得打针了。
4: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6: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4: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7: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8: 额吉，脸盆呢？
9: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7: 你找脸盆干啥？
8: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9: 为啥呀？
8: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呦，
10: 这就叫立竿见影。
11: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
0: 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牧旗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牧旗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牧旗精神，其实不然。
1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鲍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请假，
0: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11: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啊，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0: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11: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0: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11: 哎呀，哈哈哈哈，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0: 谢谢爸爸。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呢。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0: 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0: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2: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国产影片就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由娄烨执导并且担任监制的悬疑犯罪影片，由井柏然、宋佳、马思纯、秦昊、张颂文等主演。他讲述了在一座沿海小城，年轻警官杨家栋调查一宗建委主任唐一杰坠楼身亡案件，落入了一个纯情陷阱的故事。娄烨特有的手持摄像机的风格和伪纪录片的手法，真实还原了故事冲突的现场，甚至让人分不清哪些是虚幻，哪些是真实。这也是娄烨的魅力所在，把浪漫主义和残酷的现实巧妙地融合。就像海报上所说，电影会帮我们记住我们和我们的时代。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影片。2012年，在一场因为紫金置业征用土地而引发的抗议拆迁混战之中，开发区主任唐一杰忽然坠楼身亡。现场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身影。警察杨家栋被叫来负责这起案件。勘查完现场，杨家栋先找到了唐一杰的女儿小诺了解情况。
6: 你最后一次看到你爸什么时候？
7: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那天出门。
8: 你从小就认识江子成？
7: 大概10岁吧。那个时候，江叔叔刚跟林阿姨从台北回大陆做生意，他对我们家特别好。我去香港上学，然后去欧洲，这些费用都是他出的。
8: 他为什么对你妈？
7: 江叔叔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跟我爸不一样，我爸他什么都不是。
5: 询问完小诺，杨家栋立刻回到警局翻查资料。他从相关档案记录中发现，紫金置业的老板江子成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和校花林慧是一对恋人。后来江子成去我国台湾发展自己的事业，已经怀孕的林慧不得不和一直追求自己的老同学唐一杰结了婚。几年之后，飞黄腾达的江子成带着自己的高管连阿云回到家乡。了解完这些情况之后，杨家栋找到了林慧。
9: 林总。
5: 林慧让杨家栋上车，将他带到了自己以前住的老房子里。
10: 你也看见了，饭店挺忙的，老唐平时应酬也多，他工作上的事情不常跟我说，认识些什么人我就更不知道了。
9: 我听说你以前开过一个服装店是吧？
10: 前2年给盘出去了，现在想想那阵儿过得还是挺美好，每天睡到中午到店里来处理处理进货出货的事情，有时候到13行跟生意伙伴喝喝早茶，下午去瑜伽馆做做瑜伽，几个朋友。
9: 有阿云吗？
10: 对，有一阵儿我们总去瑜伽房，在那碰面。后来好像听说他出事儿了，有人说他失踪了，也有人说他回台北了。
9: 你觉得呢？
10: 我觉得他应该还在这儿。出了老唐那事儿之后，有一次我好像真的看见他了。他人很好，也很漂亮， 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家暴受害者，老唐走了吧，对我来说是解脱。
9: 你不是住那个香水别墅吗？
2: 这是以前的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我想回来住段时间收拾一下。不好意思啊，灯都没人修。
5: 林慧点起蜡烛，向杨家栋回忆起被唐一杰家暴的情景。
3: 干什么？
5: 林慧突然脱掉上衣扑到杨家栋的身上，杨家栋立刻推开林慧，谁知第二天他和林慧的照片居然在网上被曝光了，警队将他调离了案件并且开除了他。所有这一切的迹象表明，唐一杰坠楼案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原来回乡之后的江子成和唐一杰联手，唐一杰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江子成的房地产生意也是风生水起，成了炙手可热的企业家。六年前的一天，为了拿下一块政府用地，江子成派连阿云去找正在歌厅唱歌的唐一杰。
11: 阿云，
12: 啊，怎么样？
11: 你就像天空中的一朵云，
12: 是不是？
11: 偶尔浮现在蓝天白云中。你懂吧？
12: 懂，我懂，我真的懂。来吧，真的赶着要呢。要完，等我先签字。签字，
11: 阿云，
12: 干嘛呢？
11: 我这个呢是我们这里的重大工程，不是说今天我说签就能签的，让他耐心等待，好吧？
12: 啊，这不对了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不应该这样做事的。
11: 那应该怎么做事？你教我呀。
12: 这些年我们能带着你玩，也能把你扔开。
11: 梁阿姨，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2: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知道你这个罐是怎么来的？
11: 连阿云，我觉得很搞笑。你装什么企业家呀？你知不知道江子成怎么对你的？你是江子成的什么人？阿云，你不要傻了。你放心啊，我老唐照顾你，你要跟我妈妈。
5: 连阿云气愤地找到了江子成。
12: 我要回台湾去。
13: 可以，回头把工作交接一下。我会打笔钱给你。
12: 你不需要我了，对吧？小诺是你女儿，对吧？
13: 你疯了吧？
12: 好啊，你把公司四成的股份给我，要不然的话，我把你跟唐一姐的事全部都抖出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7: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娄烨执导的国产影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8: 你把公司40%的股份给我，要不然的话，我把你跟唐一姐的事全部都抖出来。
9: 说完了吗？下车。
7: 江子成说完，打开了阿云那一侧的车门，将他推了出去。
10: 下车。
7: 心灰意冷的连阿云回到公司，偷走了电脑硬盘，威胁要带着他们的罪证去警局告发。于是林慧立刻开车追上阿云。
11: 阿云，
12: 阿云，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子成他也确实有难处，
8: 对他真好，这些年他是不是我，哎，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是不是我，哎，为他做过什么？他
12: 疯了。阿云，你这么做你也脱不了干系，大家都得完蛋。
8: 你怕了吗？
7: 阿云在车上抢夺方向盘，要和林慧同归于尽。林慧在慌乱之中失手杀死阿云，惊慌失措的他于是叫来江子成和唐一杰，三个人在江边烧了阿云的尸体，并且将他投入江里。杨家栋一步步地接近真相。这时他接到唐一杰助理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助理说，在唐一杰坠楼的案发现场，他看到了6年前失踪的连阿云，并且还无意间拍了照片。于是杨家栋立刻赶到助理家，谁知想当他赶到王助理家时，王助理已经被害，只在他身上找到了那张有神秘女人出现的照片。就这样，杨家栋成了犯罪嫌疑人而遭到通缉。这时林慧来找他，给了他护照和钱，让他去香港避难。不甘心的杨家栋到了香港之后，立刻找到曾经的同事，现在做私家侦探的林晨峰，请他帮忙。
13: 这就是王助临死前给我的东西。王助说这是阿云，你觉得呢？
14: 照片我找人处理一下，看能不能看清楚一点呢。
7: 这时林晨峰将当天的报纸递给杨家栋。
14: 你看，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关心他。

0: 界，也没有人关心这个案子。所有事情都是这样，会过去，被忘记，包括我，你也一样啊，没有人在乎。
1: 老板来，阿妹有咩啊？
2: 我在。王竹林会都说见过阿云，可是阿云在2006年就已经失踪了，他的失踪案能不了了之，这当中一定有问题。你那点关系少，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女儿。
0: 你真的不愿意收手啊？因为张子成吗？家栋，我再跟你说一次，你爸的车祸是意外。
2: 我不信。我之前看过我爸的笔记，他怀疑当年那宗北江无名女尸案死者就是林爱云，要求做 DNA 鉴定，后来案件被搁置，档案丢失，我爸和你继续调查就出了车祸。
3: 相信老爸的车祸绝不是意外的杨家栋，在林晨峰的帮助下将窃听设备装到了江子成的车上，果不其然，得知杨家栋还在继续调查这起案件，江子成立刻给林慧打去电话。
4: 在哪儿呢？出事了，你在这等我，过来接你。
3: 坐上江子成的车，林慧很是担心。
5: 出什么事了？
4: 他们找到了阿云的 DNA 检测对比结果，检测报告我已经追回来了。
5: 我们怎么办？
4: 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5: 小诺呢？
4: 他现在完全是大人了，完全不需要我们再管了。
5: 他一个人怎么办？
4: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会过得比我们幸福。不过小诺今年的生日，我们不能去海边了。
5: 我想去自首。
4: 这么多坎儿过来了，我再试试。
3: 这时林慧发现了窃听设备，江子成发觉不对，立刻示意林慧下车，他自己开车企图甩掉杨家栋。杨家栋立刻开足马力追了上去，两辆车在马路上展开了一场追逐大战，导致多车相撞，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身受重伤的杨家栋和江子成分别被送到医院。听到这个新闻的林慧不堪重负，拨通了警局的电话自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唐一杰。破案之后的杨家栋离开警队，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在一个顾客提供的录像带里，杨家栋无意发现了唐一杰死亡的案件中林慧和江子成的不在场证明，而在经过清晰处理后王助理提供的照片之中，他也发现了杀害唐一杰的凶手正是林慧的女儿唐小诺。
6: 你跟你妈去三亚，为什么江子成在这里？
5: 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6: 你什么时候知道江子成是你爸的？
5: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知道了。
6: 大人很多事情你不会懂。
5: 我要去香港上学，我妈会陪着我，你自求多福。
6: 你们是不是想在香港一家三口团聚啊？
5: 对啊，我妈江叔叔在一起。
7: 我告诉你，那都不准去，你要敢走的话我报警，我要让警察抓了他们两个人，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6: 小诺，我一直是当你是我亲生女儿，你让我失望了。
7: 我有证据，到时候让他们两个都坐牢。
3: 至此，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唐小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娄烨的作品历来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符号，也被不少观众所认可，而出演娄烨的作品对于演员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提升和学习机会。井柏然在影片中并没有过多的台词，仅仅用动作和眼神就把小杨警官对于案件的执着，对正义的坚持

实以及个人情感的纠葛生动地传达给了观众。张颂文饰演的唐一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把一个男人从倾慕时的小心翼翼到得到后的家暴残忍，从人前的和蔼爱民到人后的虚假暴力，在他的演绎下会让人讨厌他，痛恨他，也让人可怜他，怜悯他。他是一个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伪君子，也是一个渴望爱而不得的可怜人，两副嘴脸一人演绎，有血有肉。而影片中宋佳饰演的林慧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她如同是多面人一样，妻子、母亲、情人、病人、老总、凶手，一个人身上承载多种角色，难度那更是可想而知。而宋佳犹如是多面手一般，在角色的处理上很是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幸福的妻子，疼爱孩子的母亲，忍辱负重的情人，歇斯底里的病人，气场强大的老总，以及惊慌失措的凶手，把不同的角色集于一身，出彩的同时还能收放自如，毫无违和感。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我们一起来聊关于假期中啊，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如何把握游戏跟学习之间的平衡啊。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就叫做《游戏自控力》啊，探寻游戏与学习的平衡之道。我们今天请到的推荐嘉宾呢，是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6: 哎，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即将步入大学的学生啊，冯炳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感受啊，包括这本书从他的角度上来讲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地方。炳轩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5: 说到这个游戏啊，可能有一些家长呢会有一种固有的认知，比方说游戏等于耽误学习。这本书其实就是帮您跳出一刀切禁止游戏的一个传统思维，也就是别把您跟孩子放到对立面，是吧？我们要解读一下青少年自控力的一个培养逻辑是怎样的，然后呢拆解一下学与平衡的科学方法啊，学习和娱乐如何平衡，家长别太焦虑了，是吧？最终呢他还会提供一个可以落地的亲子相处的一个成长的方案啊。这本书它其实没有说教啊，它也不苛责不极端啊，没有让我们杜绝游戏啊，没有让我们去对抗诱惑，而是去接纳孩子成长的一个天性，把孩子沉迷游戏的问题转化为培养自控力、提升专注力、赋能学习的一个契机啊！这也是我们假期第一次来探讨关于游戏的问题。
6: 哎，
5: 啊，说到这本书呢，炳轩不妨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里面提到了关于游戏沉迷的那一部分，它是怎么去描述的？
7: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探讨一下这个电子游戏成瘾它的这个指标性症状究竟是什么。
5: 嗯，
7: 因为可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在应对孩子们游戏成瘾的这个病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这个时候如果处理不好，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就其实就像看病用药一样，是药三分毒，如果病急乱投医，那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它是怎么样界定这个成瘾这个概念的。电子游戏成瘾它其实是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主流的解释的，是因为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国际疾病分类中有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症状的诊断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失控性，也就是对游戏行为的控制能力显著下降。红酒老师也给大家对这个成瘾和专注做了一个区分，专注它是主动的，成瘾呢它是被动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就导致了所谓的对这个游戏行为的控制能力的下降，也就是失控了。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不良的游戏，应用了一些可能说是一些激励啊，或者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手段，让大家失去了对这个游戏的控制能力，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失控性的。第二个标准呢，是这个叫优先级，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啊，它已经显著的优先于了其他的生活兴趣、日常活动，它这个威胁到了我们日常的正常的生活。那么其实大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标准，也就是重要和紧急两个标准，既重要又紧急的 大家会优先去处理。那么不重要也不紧急的，那么这种小事呢，大家可能会推后去处理。但是游戏显然就打破了这个格局啊，因为它应用一些机制，让大家把这个游戏它放到了其他任何这个重要或者紧急的，比如说学习这种事情之前，这样就导致了它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害处。第三个呢，叫持续性，它的意思是以产生负面的后果，比如说健康损害，还有这个社交功能的丧失。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这个打游戏已经是打到了可以说是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那么这样其实会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大家知道，如果长时间不跟其他人交往的话，那其他人可能也就不带着你玩了，那么这时候可能人们只能去自己去找寻一些乐趣，也就是玩这种虚拟的游戏，这样就会导致人们困在虚拟的世界中，而遗忘了这个现实世界中的美好。第四个呢，叫严重性，那么这个其实相当于对上述三个标志的一个总结，它就是说导致了个人、家庭、教育或职业领域的损害非常的显著了，并且他还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比较精确的一个数字。他说呀，如果说持续至少12个月，那么他可以说就符合了这个严重性这个定义。好的，恒久老师，我认为我现在可以说把这个成瘾这个概念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
5: 对，已经非常清楚了哈，也是结合着自己阅读这本书的一个感受吧哈。这本书的副标题说游戏高手也可以是学习能手。说实话呀，因为之前啊，很早之前我也做过我们台的另外一档节目叫教育面对面，大概是10多年前吧，我当时在采访一些学习非常好的孩子的时候啊，我也发现他们真的不是死学习啊，尤其是一些分数真的很高的，他们有的喜欢玩游戏，有的喜欢运动啊，然后有的喜欢下棋，就是他在这个学习之外一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呢这个都能跟他去做题或者说去学习相得益彰。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留给了我们一些思考哈，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啊，别以这个学习的时长来定义成败，真的是这样。
6: 是，
5: 我觉得效率是非常的重要，是吧？你专注的去学习，哪怕一天只有2个小时，也比你在那块磨洋工6个小时强。
6: 太对了，
5: 同意吧？
6: 对，
7: 是这样，
5: 是这概念吧？
7: 一定不要去磨洋工，一定要去抓住这个时间。特别是我自己一个亲身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在我这个高二的时候，我参加我们学校的这个话剧团。本来呢以为非常的占时间，肯定对我这个学习成绩可能会或多或少有点影响，但实际上呢，正是这种对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间的一个占有，更加的让我这个专注于和这个把握住那些留给学习的时间，反而是促进了对这个学习的这个重视。
5: 真是，蒋老师，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啊，我不是办了健身卡了吗？总不去。
6: 对，
5: 但最近段时
6: 间呢，不是第一次了
5: 偶尔去，我就会发现啊，就是我反而运动之后，这一天是有效率的。你看我游泳啊，是很费劲的，跟跑步不一样。你看过去，脱衣服、穿衣服，然后游泳、洗澡，再出来，没2小时完不了。很多人说你有2小时的话，你多干会活吗？我会发现我游这2个小时泳，比平常干活还快。就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6: 那当然
5: 真的是这样。
6: 对，
5: 而且你运动了之后，你发现你刷视频的时间还少了，
6: 是吧？
5: 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这本书吧。
6: 其实前面还有好多内容啊，就是刚才秉轩说完了这个界限之后，其实还有什么呢？比如其实父母的情绪啊，在这个父母和孩子的沟通的时候，他们是比游戏更值得关注的，
5: 这太重要了。
6: 哎，比如说游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只是看这个电子游戏，最关注的是这个，因为它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啊。运动型的游戏啊，其实它是应该说是现在电子游戏的这种最初的一个雏形，
5: 是，
6: 哎，它是本质上的东西。还有就是怎么去优选游戏，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这种不良的游戏，有好一些的游戏啊等等。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呢先给它略过去。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父母 啊，或者说家长怎么和孩子来沟通游戏这个事儿。
5: 嗯，
6: 哎，这个我相信大家伙对这个应该是比较关注的，
5: 很实用。
6: 对，那第一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姿态决定沟通。他告诉的是姿态决定沟通。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在这个公司上班的人都不太愿意和领导团建，是这样吗？红牛老师，这是个坑啊，
5: 有点拘束。
6: 原因很简单，就是首先，员工和领导在身份上，他们处于权力不平等的这种状态。其次啊，如果这个领导呢还有一定上位者的姿态啊，喜欢说教啊，喜欢对任何一点小事指手画脚啊，那整个团建他就会变成一个拍马屁者的秀场，哎，以及真正想要这个休闲人的这个修罗场。那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孩子来说，家有时候也会成为这样一个修罗场。那下边这个呢，是一个类似于角色扮演的故事。这一段我觉得可能这个秉轩更适合来给我们演播一下这个故事。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是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呀，这个小红家里有一个碗，这个碗缺了个口子，但是呢一直没有换新的。这个其实是父母为了给小红营造一个艰苦朴素的环境，
5: 我天，
4: 他们呀怕这个日常太过精致，就会让小红和别人攀比，进而影响学习。但其实应该是富养女，确实，其实在这个小红父母的观念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生的唯一责任就是学习，那其他事儿都是分心。那么玩儿这件事儿，左边是一个王，右边是一个圆，说是有权有钱的人那才配玩儿，还得这么解释的。但其实啊，小红并不讨厌学习，她还非常喜欢学习各种新鲜的事物，但是呢她已经开始厌恶当一个学生了。哎，这其实是一个矛盾啊！他虽然喜欢学习，但是呢，不喜欢当一个学生。
5: 嘿，
4: 这个父亲就说了：“昨儿你王姨看见你和同学在奶茶店呢啊！”父亲把青椒炒肉里的肉片全部夹到小红碗里。
5: 这是为什么呢？
6: 多
4: 吃。这其实是啥呢？这其实是拿着手机在那儿不知道玩什么花花绿绿的东西呢。这是小红的父亲说的。其实这就是为了吸引小红的注意力。小红知道父亲又在试探自己了，而且试探的意图如此的明显，还不如直接问你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呢。哎，其实那个花花绿绿的东西父母和小红都心知肚明，就是游戏，那是兴趣小组，我们在研究二次元文化呢。二次元文化，母亲一边舀汤一边问，你这么用心的研究，怎么不研究研究周考那道二次元方程大题呀？这个深有同感，因为我父母其实也会这么说，就是说在我去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会说你怎么不把这个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哎呀，那是二元一次方程，不是二次元，而且那道题那么难，我可是全班唯一一个做对一半的。小红的勺子搅动汤碗，那是个艺术融合题，刘老师说我审美很好，想让我试试美术。审美什么呀，先把审题能力提上来。父亲就这么说。游戏里那些个什么技能你倒是理解的比谁都准，怎么考试就老是做错题呀？你要是少做错几道题，这次考试不就全班第一了？每次你拿不到第一都是因为马虎，上次你所有题做的全对，结果漏做了一道题，多可惜呀！至于吗？小红表情明显就不对了，突然手机

0: 就不合时宜的震动起来了。原来是组长发来的数学社活动通知。结果呀，这小红刚想看，母亲已经把这个糖醋鲤鱼给拿过来了。吃饭别玩手机。哎，我是看班级群里边明天要交的习题册呢。上回你也这么说，结果半夜偷看漫画呢。看来这个家里边这个信任已经是彻底崩塌了，没有什么这个可以说是互相信任的事儿。结果这时候，舅舅的视频邀请从父亲的手机里炸响了，背景墙上的九九乘法表引发了新一轮公式。看看人家小小年纪就背公式，哎呀，他才几岁呀？而且那时候不也背得很快吗？哎，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母亲突然就转移话题呀，所以你上次漏的那道题到底怎么回事？哎，我准备奥数呢，那道题太简单了，我不浪费时间。奥数你能行？游戏段位赛我还信。父亲哼笑一声。楼下小杨被重点班可是提前给录取了，那才是学奥数的样子呢。人家从来就不玩游戏，你天天吊儿郎当的玩游戏，谁信啊？行了，不吃了。小红气得直接离席。这孩子怎么回事啊？督促两句为他好的话怎么这么不礼貌啊？这个故事看的是这可以说是冲突满满，这一顿饭彻底的没吃踏实。
1: 这我们必须得说，这谁秉轩同学这演播的应该不错啊，洪六老师给评价评价。
2: 他这角色还是非常有代入感的，一个是有这个话剧的功底，还有一个是有生活的阅历。
1: 生活的阅历。我们现在从秉轩同学那儿跳出来啊，最后想跟大家伙分享的一段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游戏和学习的相似之处。我们再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因为这本书呢，他这个有一个副标题叫游戏高手也可以是学习能手，所以呢我们谈到游戏或者利用游戏方式来学习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游戏等于有趣儿，等于快乐教育，等于素质教育，然后觉得不错啊。但是现实要考虑，可是大多数人呢大概率没想过的是，这种理解不论是利用游戏机制的这个游戏化教学，还是还原学习本质的基于游戏的学习啊，其实他们都是相反的。因为一个真正达到素质教育要求的学生啊，学科本身对他而言就已经是充分的有趣了，他并不需要额外的再用游戏化的教学技术来辅助学习。否则呢，就像之前说过的，就是这种外驱其实会削弱内驱的，而且他的学习过程本身其实就是游戏化的，所以对这样的学生来说，他几乎就从来没离开过儿童最本真的那种学习体验。就说白了，就是学习好了，人家本身就拿这学习当玩了，你就别让人家再去用游戏化的方式来学了。面对这个学习很苦恼，没有办法快速上手，快速提分的这样的学生啊，他们其实才是恰恰需要使用游戏设计的。
0: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天哪，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是不得了啊，这个。然后呢，他们用这种游戏的设计把学习的这种内容啊具体化、量化、游戏化，然后再辅以游戏化的这种叫激励机制，更进一步的使用更加实用性、沉浸感强的设计，然后来构建出一个提升学习心流的游戏场景。所以啊，刚才我们提到了游戏和学习相似在哪儿呢？就是游戏是学习的最好形式，学习是游戏的最高奖励，学习最直接的量化标准就是应试，所以好的游戏必然会带来相关知识学科分数的提高。作者说，十年前啊，他在这个支教的时候就使用游戏化教学，然后帮助班级的学生提高了40分的平均分，并且把老师的工作量给减半了。这种成绩的提升，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复制的。在这句话后边他提出来了，你不信吗？那我们来一步步拆解。说要说游戏中最常见的元素啊，莫过于 PBL， 这我就说不，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啊，好像就是说什么分数、奖章、排行榜啊，这三个词儿的单词的字头。我们都知道

0: 答问题等等这些方式来获得。这个分数呢，也体现了孩子在学习中的表现。那它相似是什么呢？就是积分，游戏积分和考试分数都能反映出玩家或者学生在游戏或者学习中的努力和产出，努力和产出都能反映出，这个是衡量行动结果如何的重要的量化指标。游戏里的排行榜，它显示的是玩家的这个积分和成绩，玩家在排行榜上的名次能够激励他们继续提升自己的表现。那学习中的考试排名呢，它也可以让学生看到自己在班级或者年级中的位置啊，也可以激励他们向上努力，然后争取更好的成绩啊。这个的相似之处在哪儿呢？就是排行榜和排名都能够起到通过竞争来激励参与者的作用，让玩家或者学生看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这种差距，从而感觉不服气，哎，来激发他们进一步提高的这个动力。我们再说奖章，游戏中的奖章是在很多游戏中由玩家达成特定任务后会获得的，一般来说是这个玩家他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就才能够获得的。那学习中的奖状呢，是学生通过努力取得学习或者比赛的好成绩然后获得的，用来作为对他成绩的肯定和奖励。那奖章和奖状的相似之处在哪儿呢？这两者都是对成就或者功勋的认可，能够给玩家或者学生啊带来成就感，代表了一定的地位，比较稀有，同时也是激励他们继续保持维护自己的状态的有力的道具。如果在学校的学习完全像玩电子游戏一样，会是什么样呢？很多孩子都做过这样的梦，但是呢，这个其实应该说不太可能。
1: 游戏自控力啊，其实它带给我们一个核心价值呢，正像刚才蒋老师所说的，优秀的教育呢是与游戏共处，而不是与孩子对抗啊。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呢，希望能够消除我们家长朋友的这种焦虑啊，而且呢，升级一下我们的育儿的误区。也就是说，不否定孩子的热爱，不压抑孩子的天性，用科学的方法呢，让孩子是吧，有这种自控力，培养孩子的自控力，在学与娱当中啊，学会自律的成长，在成长中学会平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中国梦歌曲展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

0: 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
3: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个麻烦小桌板收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塔娜，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塔娜，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4: 这谁
2: 呀？认不出来，认不出来。
0: 哎呀，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
4: 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2: 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托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4: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2: 还真是没想到，这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5: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塔娜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6: 救救救！
4: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0: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1: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2: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1: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她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她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1: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
3: 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
1: 嗯，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4: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3: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航班的乘务长塔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乌兰牧骑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骑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中国梦歌曲展播。
1: 心事煮茶，细雨敲疼了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

0: 透亮健康机。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5: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6: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7: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呀、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5: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7: 现在不包啥意思、
5: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7: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5: 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7: 一半啥意思？
8: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7: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5: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7: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5: 那还用说？
9: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8: 加三信徒，小奥大哥，骑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9: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10: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啊！
8: 来来来，从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7: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8: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9: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鸡马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8: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5: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8: 好吧，路上慢点。
7: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马额吉和乌兰木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8: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摩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木齐就没有他们。
7: 哎，队长，那讲讲呗。
8: 这还是50年前的事儿了。一天，乌兰木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摩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11: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12: 真棒，太棒了！
11: 咱们得学学。

0: 把头涂了涂。
1: 不是啊，没这么棒。
2: 大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3: 啊，他叫琪琪哥，三岁了，这是哥哥五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4: 离我们来的叔叔有事提前走了。
2: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3: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一天一夜，被人发现后得救了，这命是保住了，可我这两条腿就冻坏了，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2: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
5: 莲花，
6: 哎，
5: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7: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
3: 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5: 来，我背你。
7: 来，把毯子盖上。
5: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8: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登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9: 哈斯姐，来客人了。
10: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11: 早上好。
10: 塞诺，大姐来了。
11: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12: 哦，是乌兰牧旗的孩子们呐。
7: 你好啊，大姐。
12: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3: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了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7: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2: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
7: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12: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3: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8: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席勒高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塞维诺，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奇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什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登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奥和女儿琪琪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莫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0: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多感人的故事。
1: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一定会理解爸爸的。
0: 哦，爸爸妈妈，我已经决定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因为春节期间任务太多了，大家分成了好几个小分队，分别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等单位慰问演出。我要求去边防哨所，这个春节肯定会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
2: 哎，孩子，你真的不回家过年了？你这可是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可别想家啊。
1: 姑娘，我觉得很好，在乌兰牧齐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爸爸支持你。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妈妈，有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6: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7: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8: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7: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8: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
2: 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9: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10: 来，全体都有，欢迎乌兰乌旗。
11: 肖部长你好，
12: 你们
11: 好久不见啊。
10: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9: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8: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10: 啊，是吗？
9: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10: 哎呀，欢迎欢迎啊。
8: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10: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8: 哇，
9: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8: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9: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8: 这是为什么呀？
10: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9: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8: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9: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8: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馅
1: 儿，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4: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5: 哎，
6: 我也包，我会。
7: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这交给我们了。
8: 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6: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7: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9: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广播
1: 派车马喽，
2: 吃饺子喽。
1: 哇哦，饺子好吃吗？
3: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1: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儿？
4: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1: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2: 哎呀，你就吹吧。
1: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5: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6: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妈妈，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值了。

0: 大英子，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呼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0: 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1: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0: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1: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0: 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路从东宝路到银朗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博览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
6: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7: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6: 胡肯，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8: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7: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哼，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6: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儿嘛。
7: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6: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

0: 一定是好的。
1: 啊，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它过去看好了。
1: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木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觉得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恨不能。

0: 最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难得呀，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啊。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0: 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有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一起出发。
3: 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齐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齐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2: 谢谢，
4: 再见，
5: 加油，
4: 爷爷师兄，
6: 演出成功，
4: 期待
6: 你们的好消息，
4: 加油加油，
7: 快点回来，
8: 我们这个祝你们成功，
2: 再见，
8: 一切顺利啊，
2: 再见，
8: 好，再见，
7: 好的，
9: 平安，
2: 再见。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

0: 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Hello， 大家好，时刻方面来到了星期二八月十八号星期二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1008，这里有路上美食节目，我是小路的。咁啊，头先在直播室当中即系一直喺度影相啦，拍啦。咁好多朋友啊，咁啊，点样可以睇到你呢张相咧？好简单，你而家加我嘅微信，我阵间咧就会发朋友圈，就将我喺直播室咧就系影嘅相啦吓，同埋我做节目嘅相啦吓，然之后咧发上朋友圈当中，你就可以睇得到啦。包括我今日着嘅呢件衫咧，我亦都系当做系一个自己嘅 model 啊，然之后咧就发上朋友圈嘅。咁因为咧，我哋而家东莞广电啦吓，唔单止有咖啡馆啦，跟住仲有我哋呢个家乡好物商城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呢个服饰啦吓，小田服饰就喺呢个东莞广播电视台一楼嘅大堂当中。咁好多朋友话：你哋啲电视台可唔可以入去噶？放心，我哋咧就系、是、欢迎大家入嚟吓，饮咖啡啦吓，包括咧就系喺呢一度咧就系行街啦吓，我哋呢度有呢个小田服饰咧，你可以入嚟买嘢啦吓。咁任何人都可以入嚟，只要你导航东莞广播电视台一号门，跟住咧就直接停喺我哋一楼嘅停车场，入嚟咧就系我哋嘅大堂，就可以见到我哋好多靓衫噶啦。咁好多朋友话咁。呢啲衫系咩款式啊？靓唔靓啊？好简单，我哋嘅衫咧就系平靓正，好似我而家身上着嘅成套啊，先69蚊，69蚊，好多朋友哇！点样嘅质量啊？咁而家咧，我可以发朋友圈，你可以睇一睇。咁你亦都可以咧加我嘅微信之后咧，我阵间会拉你入我哋嘅呢个群啦吓。入边咧就每日会更新呢啲服装啦吓。呢啲都系大牌嘅呢个设柜嘅一个断码，即系每一件咧，佢都系属于孤品。即系唔系话好似啲批量生产嘅，咁包括咧，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一楼咧，又属于我哋广电嘅地方啦。首先系冇呢个房租嘅压力啦，吓，咁又系我哋嘅员工啦，咁所以咧就系可以将呢个成本系反馈，即系将呢个成本压到最低。咁呢两个已经系大头，已经去除咗啦。所以69蚊一套，好似我身上着嘅呢一 set 嘅衫嘅话咧，你可以睇睇质量吓，真系可以媲美咧呢个大牌。呢一套服装嘅话咧，如果喺专柜或者喺一啲商场当中买，好似呢一套咁样，起码要398蚊一套。有可能咧，亦都系有啲咧，可能500几蚊都有。我而家69蚊啫，你唔信嘅话咧，你可以加我微信。OK， 我而家咧即系将我个。

0: 微信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先吓，添加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咧，睇得到今日小路着紧呢套衫系点样，包括咧前一段时间咧，前几日。我同大家咧去咗内蒙古啦，我喺沙漠当中着嘅嗰条裙咧，都系69蚊，都系我哋小田服饰，即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主营嘅吓呢个服装店嘅呢个衫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再上一段时间8月1日，我就同大家去新疆喺那拉提着嘅嗰条红色嘅裙咧，都系喺小田服饰当中买嘅。我哋员工咧都系呢个价钱吓，69蚊，即系基本上面咧两位数就可以买到大牌嘅服饰噶啦。所以马上添加我个微信吓，然之后咧可以睇睇我呢件衫值唔值得吓，大家可以喺评论区当中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咁啊，当然啦，我哋除咗有呢个商城啦，入边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包括有大牌嘅呢个美妆啊，同埋呢个即系仲有啲化妆品啊，仲有衣食住行好多嘢咧喺我哋嘅商城都有啦，包括我哋仲有线下嘅门店啊，即系好似小田服饰啊咁样。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广电旅行团主持人同你同游，咁喺8月份咧，小路同大家咧就去咗新疆啦，跟住8月9日咧同大家去咗内蒙古啦，咁啊跟住落嚟到咗9月份咧，小路会同大家继续去新疆，有两条新疆嘅路线嘅，先至5980蚊，你冇听错，5980蚊系双飞8日7晚，系全部包晒，所以好多朋友一听到5980蚊，系咪唔包机票噶？是不是要我们飞到当地，是不是不包食，或者有几餐都需要我们自己 去吃的？错了错了错错错错错错。5980蚊叫做一价全包。首先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我们会集中报了名的朋友和主持人我一起坐大巴车去到机场，然之后咧就系机票双飞全部包咗。我哋9月1日咧有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9月12日咧有新疆阿勒泰即系喀纳斯再加和睦嘅呢条路线，同样都系5980蚊嘅。咁一价全包，我哋头先讲咗咧就系话从东莞呢度坐大巴到机场，跟住咧就机票飞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嘅、住嘅、玩嘅全部包晒，冇其他费用，冇其他自费嘅项目。包括有好多朋友咁去到景区入面，係咪嗰啲景区嘅景交车都唔包㗎？我哋景交车都包含咗，所以话就冇其他嘅自费项目啦。所以你係咪可以放心呢？而且主持人同你一起出发下，去到新疆嘅话咧，我哋仲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大家亦都可以放心下。机票双飞来回，翻嚟之后咧喺深圳机场，我哋有大巴车，我会同大家一齐带住大家上大巴车，然之后再翻翻嚟东莞。咁所以如果想了解9月1日嘅新疆路线，9月12日嘅新疆路线，而家添加我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一息阵间返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 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4: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9: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16:4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有好多朋友添加咗我微信呢，就其实想睇我今日着嘅呢套衫啦，一 set 过系69蚊，究竟值唔值啦，究竟系唔系真系咁好呢？我仲未发朋友圈，头先比较忙碌，因为呢喺直播室当中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虽然小路呢喺度讲緊嘢，但系手呢一直喺度呢就系搵緊今日要讲啲咩内容啊，同埋呢仲有咩我哋嘅呢个煎煮爸爸咁嘅啲信息又要讲啊，咁样，所以我仲未发朋友圈。咁我希望大家加咗我微信之后咧，你可以咧就系稍等，我阵间会通过嘅 ，OK？ 咁包括我头先所讲嘅旅行线路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加咗我个微信之后咧，先睇我朋友圈。我阵间通过咗之后，你先睇我朋友圈啊，入边有海报嘅，即系5,980蚊咧，九月份去新疆嘅两条路线啦。咁头先就讲咗啦，5,980蚊系叫做。一架全部包含5,980蚊，一架全部包含的意思，即是说从东莞坐大巴车去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去到新疆当地食住玩全部包，13餐嘅正餐全部包，并且我哋嘅餐标咧可以咧就系俾你好大嘅惊喜，我哋住嘅酒店亦都可以俾你好大嘅惊喜，因为全程系入住高端酒店，有5晚系4轉酒店，升级2晚系5轉酒店，就系咁样嘅标准啦。所以凡系咧就系同小路咧走过新疆嘅朋友咧，俾我哋都竖起大拇指嘅吓，就话咧诶真系广电团嘅品质系有。有保证，如果你不信的话呢，可以亲自来试一试，5,980蚊就 OK 了。究竟有什么路线呢？9月1号双飞8日7晚，小路同大家走新疆伊犁的这条路线，就有这个塞里木湖啦，这个走独库公路都有。如果你未即係想趁今年去走獨庫公路嘅話咧，即係要揸緊時間啦，因為咧就今年天氣多變啦，所以獨庫公路好可能會提前關閉。如果你想再走嘅話，就要等到明年嘅6月份噶啦。所以揸緊呢個時間嚇。跟住反正好多新疆嘅經典景點，我陣間5點報時翻嚟之後同大家分享。9月12號咧，仲有阿勒泰即係喀納斯，再加和睦嘅呢條路線，同樣亦都係小路同大家一齊出發，價錢方面依然都係5,980蚊，一架全部包晒。想要了解具体的信息，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没讲错哈 ，OK。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下最近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有咩活动嘅信息啦。首先就讲讲我哋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哈，音乐。大家都知道是点燃我哋嘅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而家开始报名啦。本届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嘅企业咧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万，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嘅现金同埋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有啲老板可能就会问啦，喂，我哋公司咧冇音乐细胞嘅，可唔可以参加？当然 OK 啦，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量版权，你就系种子选手啦。有歌但系冇版权唔紧要，我哋主办方帮你搞掂。零基础唔紧要，主办方咧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佢哋有作品，唱好咗依然能够赢嘅。员工仲有创作大神，咁啊当然更加好啦。用个人嘅原创都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嘅摇滚、流行、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度就有你嘅麦克风。全市企业商企呢个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市级舞台啦，仲能够获得品牌广告嘅资源啦，用一首歌嘅时间令到你嘅企业名片被1,000,000人关注。报名截止时间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嘅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
管企业音乐大赛等你嚟唱响。嗱，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一啲活动嘅信息啦。咁跟住落嚟仲有咩信息呢？首先，好多朋友比较关心嘅就系我哋广电团，除咗头先小路分享嘅呢几条路线，仲有冇其他路线呢？有嘅，家天下文旅。八月份高车线路全线招募，我哋东莞广电嘅主持人全程同游吓，服务咧就有保障，行程更加之省心，欢乐翻倍。金青敦煌线八月二十八号5,999元，有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仲有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晚25晚酒店，西北风情一望打尽。另外想去西藏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星湖避暑之旅八月九号咧就之前已经过。已经有一团啦，17号都出发咗吓，咁啊包括咧就系9月份啦吓，亦都有呢个西藏路线，8月底亦都有。如果大家想了解嘅话咧，就可以阵间联系一下小路啦。咁跟住云南泸沽香格里拉呢条线啦，9月8号有一条路线，4,999元，9月8号，主持人。海峰同你同游，首先泸沽湖、丽江古城，仲有虎跳峡，特别安排咧摩梭家访、篝火晚会、藏族土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嘅风情啦。同步热招当中嘅，仲有新疆路线、芽庄海岛线，度假优选，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咁多条线路，咁多档期嘅话咧，总有一款啱你心水嘅。暑期报名热线系4-3-2-2-4-1，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的情况，当然如果有小路微信的话，亦都欢迎你联系我，添加我的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0。

0: 0842-1372-1250-8482-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仲有呢个好嘢要同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就即将到嚟嘅就係中秋节啦。中秋呢我哋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我哋本土嘅呢个月饼华美月饼。亦都是我们的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这里做一件很酷的事情，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地的生活和当代的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是将古老的这个月饼的饼模还有中秋的民族传统的仪式一一都保留下来，将它激活化，将它创新，不单止是复刻经典，更加是创新。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节日不再是有固有那种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将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令到非遗技艺适配当地当代的口味，中秋团圆更加贴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还有全新的非遗美学的礼盒。除此之外还有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的品牌沉淀亦都是以创新逐文脉以匠心做团圆，这个中秋令到新式的国风点燃你的团圆时刻。如果大家想购买月饼的话，记得了这条热线就是86403-3535 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还有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发觉呢，真的小区很多单位都有这个灭蚊灭虫的一些活动，非常之好的。因为呢就居家环境呢大家都要注意，尽量呢就安装一些纱门和纱窗，睡觉的时候要用蚊帐从物理上面阻断这个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要穿着浅色的长袖 衣服，减少我们的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面要擦一些就是驱蚊的，还有就是或者一些花露水这样。因为衣蚊它日头是叮咬人，尤其活动就是日出前后的两个钟头和日落前的两个钟头，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外出了草虫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好啦，那我们就是也都休息阵间先，在5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也都会有旅游达人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广电团的几条路线。当然如果想了解每一条路线具体的详细情况的话，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了之后呢阵间小路就会通过，你先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圈，睇下呢就係边一条路线啱你，因为呢我朋友圈当中亦都有每一条路线嘅海报，咁然之后呢你就可以保存落嚟，我就可以将呢个线路发俾你啦。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
2: 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

0: 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L'amour est parti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0: 时间方面来到了17:06，这个时间继续回来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是小路啊。跟着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先，那么阵间也有我们的旅游达人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广电团的路线的。那么首先分享这款好物，如果大家跟小路一起出发的话，这两件好物都可以带。一个就是唇膏啦，我哋要影相㗎嘛。大牌口红合集啊，因为呢到咗而家呢个秋天啦，咁所以呢我哋要将之前夏天嘅口红嘅颜色就要换一换㗎喇噃。今次呢就係我哋同大家选择嘅係适合秋日嘅唇膏。喺我哋广电呢个商城当中呢有一个口红专区嘅，第一页首页嘅口红专区，热门嘅色号呢全部都有。宠粉福利限时秒杀，只需要99蚊啫，冇错，两位数就能够带走。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呢，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譬如话香奈儿嘅双头唇油啦，仲有偏爱哑光高级感嘅朋友呢，就要选择呢个小金条1966的复古红棕，还有迪奥的新品细管口红12个热门的色号，今天都只需要99蚊，因为这个库存有限，大家真的揸紧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入手的，就是兰蔻小黑瓶眼霜的礼盒，15毫升一瓶，再加上3支5毫升的小样，加上起身就是30毫升的眼霜，适合各种的肤质，牙医的朋友更加啱啦。咁呢个价钱方面咧，197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啦。跟住落嚟仲有可福美重组胶原蛋白肌预修复刺泡精华液，一盒咧就30支，99蚊啫。非常之好，唔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佢效果会越好。一支系1.5毫升，每一盒咧就30支，商城咧就有个专属嘅补贴，到手只需要99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亦都系可以嘅。仲有推荐大家咧，就系可福美专门为嗰啲脆弱的敏感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和胶原棒搭配来用的话，就先补水舒缓，再深层修护，换季护肤用它是非常之正的。价钱是多少呢？500毫升一瓶，到手只需要是79蚊。这个当爽肤水补水用是非常之好啦，攞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啦。好的，跟着落来的时间，我们揸紧时间啦，同大家分享我们广电团的路线啦。那接下来呢，请出的就是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旅游推荐官，也是我们东莞广电团线路的策划师梦梦，请他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接下来9月份我们的线路。梦梦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梦梦，据说你最近呢也是非常忙，也是为我们东莞广电的粉丝呢哈，也策划9月、10月的一些线路。那据说呢价格和线路也是非常的好，目前呢也有很多朋友呢比较感兴趣。那先来说说九月有什么线路。
1: 九月的话，我们目前呢是给大家放的就是9月1号的伊犁，还有9月12号的我们的安乐串，然后还有9月6号我们去我们的就是新疆大环线了。
0: 9月1号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9月12号的新疆阿勒泰就喀纳斯加禾木那条线路，另外9月份呢还有青甘，这三条线路呢都是8天7晚的，对吗？
1: 对，是的，也今9月1号和9月12号的话，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新疆，它可以抓住这一波福利了，因为我们的价格只要598。

0: 零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肯定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所以大家赶快来报名吧。
1: 嗯，
0: 九月六号呢是我们的清单，清单是我们的纯玩的一个线路，而且价格呢也比较6980那个价格，所以呢大家有需要想要去看西北的风光，走一走清单大环线的话，就可以抓住九月六号这个日期。
1: 嗯，那目前呢就是九月，因为九月六号的清肝在八月份我们推出了一期，还是有很多朋友呢比较感兴趣的，再加上呢九月四号我们推出这期呢，很多朋友去玩了哈，感觉也很不错，所以我们九月份呢加推了一期，因为有些朋友呢他不想暑假期间过去嘛，有些朋友呢，哎，我现在自由一族，或者有一些呢我是退休人士，我想九月份去那就 OK 了。目前呢清肝是九月六号，那包括呢今天也在跟梦梦去沟通商量，有些朋友想去尼泊尔的，因为最近呢我真的看到有很多朋友呢在发尼泊尔的一些风景哈，有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尼泊尔的线路，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会在十月份会推一期的尼泊尔的线路哈，还有十月份呢我们也会有那个南疆的线路，反正呢大家可以呢就先了解，也可以呢加一下我们的微信进行一个咨询，就算目前没有合适你的线路没关系，我们呢就是在九月十月很多线路呢也即将推出，因为只是出了一部分嘛，那大家现在先拿起你的手机，然后添加一下梦梦的微信，然后呢多点关注他的朋友圈，手机微信同号13691425947，记住了没有？13691425947，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哈。因为梦梦呢现在正在上节目，待会儿下节目就会一一通过了。那现在呢，我们马上呢，请梦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9月1号，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条线路，刚才你说了5980元，很多朋友可能会问5980元。包含了什么？我们的标准是怎么样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我们5980的话是包含了我们从东莞电视台到我们的机场的一个接送，往返接送都是大家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到东莞电视台的。然后之后包含了深圳到石河子的往返8天的一个机票，还有就是我们行程中入住的7晚9店，我们行程中都是给大家包含的。然后还有的话，行程中的餐话，我们尽量都是给大家安排，而且是在家品尝新疆美食的特色餐，还有都基本上都是社会餐厅。所以呢，这个标准大家也知道的，社会餐厅基本上也要在50左右的一个餐标的。之后那就是我们行程中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完完整整的7天中间的一个行程都是2+1的座椅，这个费用也是大家可以算一下的。
1: 之后我们
0: 啊给大家精心准备了，就是精心就设计了，就是所有的新疆经典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我们赛里木湖、那拉提、喀拉峻、天山天池，然后特克斯八卦城，这一些所有的景点都比较经典，而且这一些都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不是说让大家内外去消费的。
1: 好，先休息一会儿，回来之后呢再给大家分享。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富民北路从管张路湖路到长富西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当然啦，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嘅线路详细情况，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吓，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继续请出旅游达人咧，同大家分享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啦。那接下来呢，继续请出我们广电团的线路策划师，来自北京行知研学旅行社的梦梦。梦梦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刚才呢你给我们分享到的是9月1号小鹿和大家一起出发的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的这条线路，5980元双飞8天7晚，是一价全部包含了，包含了哪些刚才梦梦也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大家呢听得不大清楚没关系，有微信可以添加，加了之后呢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线路了，13691425947 13691425947手机微信同号。好，那我们刚才就讲到呢，就是吃住玩全包，还有景点这些也有哈。我们的酒店的住宿标准也是非常高的，是吗？
1: 对，是的，咱们的住宿的标准的话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行程中的话会安排五晚四饭的酒店，个别升级了两晚五饭的一个酒店。
0: 嗯，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呢刚才梦梦也给我们分享到了哈，新疆当地我们全程安排的是豪华公路头等舱的2+1大巴车，这辆车呢非常舒服，因为我们平时坐的大巴车呢都是2+2哈，也就是说一排四个座位，中间呢有一条走道，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一边一个座位，这边是两个座位，去除了一个座位的话呢更加宽敞哈，而且呢是真皮座椅，每个座位呢都有这个手机的充电插口，非常舒服，不用担心哈，也让大家的旅途更加舒适，而且酒店方面我们都是高端的酒店，那吃方面大家更加不用担心了，我们呢品尝到的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而且呢小鹿和大家呢走过这条线路走过很多次了，我自己呢体验过哈，很多朋友回来之后都给我们的竖起大拇指，说真的没有说参加过哪个团的餐像我们广电团新疆的餐这么好，因为很多我们去的都是社会餐厅，而且呢我们去的有是当地人去的哈，有些呢就是真的很豪华，甚也有那个新疆歌舞表演，让大家呢在品尝新疆特色美食的时候还能够欣赏到新疆的歌舞，真正融入到当地，更加了解当地的文化。9月1号小鹿和大家一起出发，然后13691425947 13691425947梦梦手机微信同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东莞有大巴车接送到机场嘛，很多朋友也关心航班的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稍稍分享一下。
1: 嗯，航班的话咱们是深圳飞深圳飞石河子的，是早上9:50起飞，然后落地石河子的话起的差不多5点钟，那五点钟的新疆的话相当于我觉得是在差不多1点钟左右的，所以呢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石河子军统博物馆去看一看，之后我们再来一个欢迎晚宴，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新疆。
0: 嗯，对，因为呢其实我们去到那个军垦之城石河子哈，时间也是很早，因为新疆呢跟我们这边的时间呢它是有一点时差的，它10:30太阳才下山，所以呢大家可以尽情的去而且我们那天也是含餐的，就是很多的团哈它第一天是不含餐，但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出发，9月1号、9月12号都是由小鹿和大家一起出发。出发的当天晚上我们是含了，是有欢迎晚宴，对吧？梦梦。
1: 对，是的，也是相当于组建一个破冰的一个活动了，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出来玩，可能只是跟自己认识的人，就是自己一起报名的认识，那咱们也出来玩，就是大家也一起认识啊，一起玩耍，所以呢我们也是

0: 建立这一个就是活对，组织这个活动，然后一个餐厅，然后让大家可以彼此一下认识一下，然后跟主持人有一个互动，然后跟我们的导游有一个认识，然后让大家建立一些感情。
1: 嗯，没错了，而且呢也有很多的那个团呢，他们是最后一天也是不含餐的，我们最后一天中午是含餐的，因为我们下午就飞回来了嘛，我们中午都含餐，所以13顿的正餐，并且我们的餐标也是非常高，都含了在里面了。有很多朋友说，哎，我自己出去找的话呢，哈，会不会比你们吃的找的更加地道？不是，我们找的都是地道的当地的一些社会餐厅，很多的餐厅呢标准也是非常高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现在呢我们正在报名当中，9月1号小鹿和大家一起出发，名额不多哈，爆满即止，5980元，双飞8天7晚，一价全部包含，这样的标准才5980元，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想了解想报名，赶紧加微信13691425947，13691425947，梦梦手机微信同号哈，加了梦梦的微信之后呢，他待会儿就会把具体的详细线路发给你。好，那接下来呢就到了9月12号，我们走新疆的另外一条路线是去阿勒泰那边的，是吧梦梦？
0: 对，是的，我们去9月12号的话也是爱给大家安排的阿勒泰，也是因为开始进入了我们新疆的一个秋季了。那阿勒泰进入秋季之后是这种金黄色的，是非常适合我们走的一个线路呢，也所以我们也会推出来这条线路让大家，因为走大家跟着我们就是根据季节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去看最美丽的景。
1: 嗯，对，那这条线路呢我们也是同样的标准哈，住宿和餐的标准呢是跟我们9月1号是一样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它的住宿的话，我们是全程入住的我们4钻的酒店，升级2晚5钻的酒店，跟我们伊犁线路是一样的。之后呢，我们行程中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头等舱的2+1的座椅，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往返的路途中呢可以更舒适一点。那景色上方面嘛是稍许有些不同的。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同样的呢，那天山滇池、卡尔井、火焰山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位，也是让大家因为在乌鲁木齐那边，所以让大家看到乌鲁木齐的一个景色。之后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属于我们的阿勒泰，就是这条线路上独有的，比如说乌尔河的魔鬼城，那在这里的话就是去看一看我们的沙漠，然后沙漠组成的不一样的一些形状，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想象去探究。
1: 嗯，没错。
0: 之后我们会去禾木，禾木呢属于一个自然的天堂，我觉得就是誉为的就是世外桃源了。那在这里的话，不就是我们去感受一下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还有喀纳斯塔，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人间仙境。我们会根据有区间车会听停不同的，比如说月亮湾啊，或者是恐龙啊这一些不同的景点，让大家下来去拍照去参观我们的喀纳斯。喀纳斯是一个整体的点，但是它里面分了很多小点，也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尽情的去畅想了。而且我特别喜欢它，就是云山的地方，然后有雾绕的感觉的话，那真的是人间仙境了，这真的是很符合这四个字。
1: 嗯，而且9月12号也是我们赏秋景最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对吧？
0: 对，是的，9月份的话开始慢慢就是进入秋季，但是还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适合的。那还有刚才我说了，还有五彩滩，那五彩滩呢也是属于我们的雅丹地貌。那在这里的话，阿勒泰的线路上也是可以看到雅丹地貌的不一样的五彩滩，跟我们比如说其他地方的三叶呀，就七个丹霞都是不一样的颜色的，也是可以带来给你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1: 嗯，好，那这条线路呢就是 一条9月1号是新疆伊犁是走独库公路，如果大家呢今年想走独库公路的话，真的要抓紧时间哈，因为今年的那个天气嘛可能会提前关闭啊，这个还不定啊，所以大家呢就要尽量抓紧时间，如果你这次没有走的话要等明年了。那另外呢，如果你说我已经去过伊犁这条线路的话呢，阿勒泰你想去

0: 136-9142-5947 136-9142-5947 手机微信同号。那目前呢九月份我们新疆呢就有这两条线路，刚才呢孟孟也讲到呢青甘在九月六号会有一条线路，对不对？九月六号，
1: 对，是的，九月六号它是我们一个青甘的一个线路，青甘大环线，我们走的是青海和甘肃的精华的景点，会给大家安排到那里。
0: 嗯，那这条线路呢，会看到青甘的哪些经典的景点呢？
1: 啊，那比如说青海的话，那大家都是知道的，会有一个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翡翠湖。那到了咱们的就是甘肃的话，那甘肃的话，我们会看到嘉峪关，然后还有是祁连山大草原，然后还有甘肃还有鸣沙山和月牙泉莫高窟，这些景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就是还有刚才我说到的，是有一个是七彩丹霞，就是我刚才在讲五彩滩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过的。
0: 嗯，好。这些都是青甘环线当中比较经典的路线哈，而且我们青甘安排的也是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车是吗？
1: 嗯，对，是的，也是给大家安排的陆地头等舱2+1的大巴车，也让大家可以就是坐得更舒适一点，因为毕竟青甘的话也是属于西等，路程中呢也会稍微时间长一点。
0: 嗯，好，那目前呢这条线路呢也在就是报名当中，也是名额有限哈，想走青甘的朋友不要错过了，9月6号出发，双飞是8天7晚的。我们应该也大概是从广州飞，根据之前的一些航班来说是吧？
1: 嗯，对，是的，目前呢我们打算是从广州飞的，广州飞往我们的兰州，那兰州的话因为是个美食城市，所以呢也是想让大家可以落地兰州吃一吃兰州的美食。
0: 嗯，好，那目前9月6号哈，9月份呢也就是即将到来了，所以想要走青甘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也是由主持人和大家一起同游。那另外呢我们也是有从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合，有大巴车和大家一起出发到机场的，从广州机场出发。那新疆两条路线呢是从深圳出发，三条路线呢因为时间关系暂时了解到这儿，大家可以加一下孟孟的微信136-9142-5947 136-9142-5947了解具体的情况。孟孟，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吗？拜拜。嗯，拜拜。好啦，仲可以添加小路微信可以了解13712508482啊，拜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3: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2026年8月18号周二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

你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情侣分开啊，并不是因为不爱了，也不是出现了第三者啊，更不是遇到了什么特别大的矛盾，两个人明明心里啊还装着彼此，认认真真的为这段感情付出，最后呢却吵得身心俱疲，满心的委屈，最后就不得不走到了分开的结局。我之前啊也听说过身边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就有个小伙子大半夜狼狈的被女朋友赶出家门啊，跑到了自己的兄弟家借住。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儿，因为起因啊就是两个人啊和女朋友在家里打游戏，女朋友呢这游戏打得不太好，拖了对于这个队伍的后腿，这男生随口就说，这笨妞你咋这么笨呢，因为在这个男生心里边，这根本不是指责也不是嫌弃，是他独有的撒娇方式，算是一种打情骂俏的。他以为这句话里面藏着是自己的爱意，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听完这句话呢，他的女朋友瞬间就炸了，积攒已久的情绪一下子就全部爆发起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呢男生被赶出了家门。小伙子特别委屈，跟朋友诉苦说，我明明是跟他开玩笑表达我喜欢他，为什么他就不理解呢，还要生这么大的脾气呢。其实站在男生的角度，他觉得自己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有什么恶意，可是站在女生的感受来看，一次次被贴上了笨的标签啊，他听到的不是宠溺，是否定，是不被尊重，所以心里呢难免会有难过和受伤。其实这件小事啊，也是恰恰戳中了现在很多情侣相处当中最普遍的一个痛点，就是我们都在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去爱对方，却忽略了对方接收爱的频道也许和我们根本是不一样的。打一个比方啊，你满心欢喜地递给对方一箱苹果，可是对方真正想要的可能只是一颗橘子，你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了全部的心意，在心里呢有很多的期待啊，但是对方拿到苹果只是感觉到迷茫失落，甚至感受不到半点的爱意。你想，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叫做爱的五种语言，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人心目当中啊都有专属自己接收爱意的语言，有的人听到甜言蜜语就会爱意填满，那有的人呢需要实实在在的陪伴才能感受到被爱，还有的人就是需要你对他的这个独宠哈。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爱箱，这有点像什么，像那个汽车的油箱，只有用专属于他的爱的语言持续的往这个箱子里注满爱意，两人的感情才会安稳甜蜜。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和大家好好的来拆解一下这五种爱情语言，也希望在电波另一端的朋友听完之后呢，你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的爱情语言是什么，你的另一半他最渴望收到哪一种爱的表达呢。首先我们说第一种啊，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来分享过，就是肯定的语言，这一点是挺重要的。当然肯定的语言就是真诚的夸奖、欣赏、鼓励、体谅的话语，把我看见你的好清清楚楚地用语言表达出来。那对于肯定的语言作为主要爱语的人来说呢，就是千件万件的行动也许抵不过这一句发自内心的认可。我们也经常说这语言是爱的载体，当你听到伴侣的赞美、心疼、鼓励的时候，内心的爱意就会被填满。很多这个男生会有一个误区哈，说爱不用说，我做出来就好了，甜言蜜语就是花言巧语，没有实际意义。

0: 大家想一想啊，时间久了，你一句这个辛苦了都不会说，一句谢谢都不会说，女生也会慢慢觉得在这段感情里我像一直不被看见一样。当然肯定的语言呢，并不是让大家每天说一些空洞浮夸的情话，不是那种简单的敷衍。真正打动人的是具体的走心的表达，是真诚的肯定。当然也有一些情侣啊，男生默默地承受着，比如说经济压力，努力打拼，回家之后换来的却是伴侣的冷淡，那男生心里也会委屈啊。那这个时候女生的肯定的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不要形成刻板印象啊，不是只有女生才需要肯定的语言，很多男生啊内心同样极度渴望被肯定的。那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的伴侣这个爱的语言不是肯定的语言，就算你天天甜言蜜语情话不断，可能对方啊只会觉得听听就好，内心很难有所触动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种爱情的语言，那就是无声的肢体接触，传递亲密的温度。像咱们的牵手拥抱，包括离别时的亲吻，这些不带语言的肢体亲近其实也是感知爱的主要方式啊。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的小细节，其实就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身体接触的爱的语言。像你出门上班之前轻轻的告别吻，对方下班推开家门的时候上前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是对方坐在沙发上你安静的挨着他啊，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做饭的时候从身后环抱他啊，给他一个温暖的这种拥抱，或者说在散步的时候自然而然的牵起手等等等等吧。其实这些细碎的小动作不需要长篇大论，却有很治愈的力量。当然这个身体接触并不等于说一定是某一种亲密行为，很多人也会产生误解。当然我们说这个身体接触呢，包含了很多的层次，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牵手、靠肩膀、拥抱，这些日常的温存同样也是很重要的爱的表达。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边界，更要尊重对方的习惯。爱的语言永远是建立在彼此自愿的前提之下啊，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意就好。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 蚊虫藏得深。

0: 两热要当心。
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衣柜要换季，化妆品其实也是一样啊。夏天的那些西柚色、蜜桃色已经撑不起秋天的气场了。温暖的枫叶红棕，温柔的豆沙茶棕，高级感拉满的红酒调，那这些才是秋天该有的口红颜色。那今天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最适合秋日的口红，就在首页的口红专区，热门色号全都有，宠粉福利限时秒杀只要99。您没听错啊，两位数直接带走。现在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香奈儿双头唇釉这次给大家选了8个色号，而且啊，双头设计，单涂唇釉是哑光质感，叠加另一头的镜面亮油，立马就变成了玻璃唇啊。另外呢，偏爱哑光高级感的，也可以选择 VSL 热门口红小金条1966复古红棕，这是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号。还有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热门色号，今天啊这些全部只要99块，库存有限，趁着活动多囤几支，每天换着涂，轻松拿捏一整个秋冬氛围感。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入手的兰蔻小黑瓶眼霜礼盒，每瓶15毫升加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是30毫升的眼霜，适配多种肤质，尤其适合经常熬夜、用眼过度、换季眼周不稳定的朋友。清爽软糯的酸奶质地，很好推开，吸收快，用着格外的舒服。今天到手呢，只要197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当然说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皮肤就开始闹小脾气了，干痒、紧绷、泛红、起皮，化妆还总是卡粉斑驳，这个时候该做的是修护屏障。那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可复美胶原棒，它是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它的效果就会越明显。每支1.5毫升，每盒30支，今天商城专属补，这个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可复美背靠深耕重组胶原蛋白科研的巨子生物，专业做肌肤修护很多年，口碑和品质啊都是很靠谱的。很多朋友皮肤一出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那这支精华添加了修护皮肤基底膜的重组四型胶原蛋白，不是只修表面泛红，而是把受损屏障一点点的补充回来，另外还加了一些舒缓的成分，一边保湿一边修护。它还是次抛设计，每一支都是无菌密封独立包装，一次一支，干净卫生不浪费啊。最关键的就是它的价格，今天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只要99块，趁活动赶紧多囤几盒吧。另外再向大家推荐一款可复美专为脆弱敏感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和胶原棒搭配使用，先补水舒展，再深层修护，换季护肤感受它的好。每瓶是500毫升，到手只要79块钱，不管是平时当爽肤水轻拍补水，或者是拿化妆棉湿敷，都是不心疼的，拍上脸很快就吸收了，完全不黏腻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回到我身边哟，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呢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专 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么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八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啊，最近呢，这个蚊虫的防控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像蚊子的卵、幼虫等等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的清理。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坚持3到5天要换水一次。那换水的时候，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也要清洗干净，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时间过得很快啊，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就要到中秋了。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还有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这个中秋，咱们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

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322，8617622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说说，你的爱情语言是什么？你的另一半最渴望收到哪一种爱的表达？我们给大家盘点五种不同的爱情语言。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啊，是肯定的语言。那每一个人啊，在恋人心目当中，他都希望是被看见、被赞美、被理解的。另外，第二种爱情语言就是身体的接触，无声的肢体也可以传递亲密的温度。第三种爱情的语言啊，精心陪伴的时间。其实这里呢要画一个重点，就是陪伴。当然陪伴并不等于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各忙各的。很多情侣呢也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我们天天啊住在一起，每天见面，这不就是陪伴吗？但是你想一想，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男生打游戏刷短视频，女生呢在这个不停地刷手机，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但是精神世界好像完全隔绝啊。其实这样的相处呢并不算是精心的陪伴。我们说高质量的陪伴核心是全心全意的专注，放下外界的干扰，把注意力给到眼前的这个人，一起共享一段时光，共享彼此的情绪。所以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很多人内心最渴求的就是这种精心陪伴的时间。精心的陪伴啊，未必需要花很多钱啊，也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旅行啊，可以是一顿放下手机的晚餐，也可以是晚饭之后啊，两个人慢慢的散散步，聊聊白天的喜怒哀乐，也可以是在周末的时光，两个人一起动手做一顿简单的饭菜，等等等等啊。哪怕只是说一说工作当中的委屈，生活里的烦恼，或者说什么都不做，只是专注彼此，这就足够珍惜了。当然陪伴的时间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无休止的倾诉，咱们也要学会倾听。很多时候对方找你倾诉啊，不是要你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希望你可以看见他的情绪，陪着他。如果你的另一半爱的语言是精心时刻的陪伴，请记住啊，你的时间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四种爱情语言，就是为对方服务，在行动当中藏着温柔体贴。这就是做这个对方心思，就是他心里希望你做的事情，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减轻对方的负担，传递你的体贴和关爱吧。生活当中啊，这个服务行动体现在很多的烟火日常，比如说对方工作疲惫到家之后，你主动给他按摩放松一下，清晨醒来肚子饿了，默默地走进厨房为他准备一下早餐，或者说下雨的时候主动的去接送一下，家里的家务活主动的分担一下，其实这些呢都算是服务行动啊。恋人之间呢，很多男生表达爱的方式就是服务行动，相对来说男生可能更多一点啊。男生相对不太善于表达，很少说那些甜言蜜语，当然我觉得除了个别人之外吧，但是很多男生呢，他的行动能力比较强，处理家里的麻烦呀，努力赚钱呀，解决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难题，哎，这方面还是比较强的。那很多女生误以为说他不表达就是不爱，

0: 其实他表达爱的方式全部藏在行动里面。你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男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行动方面啊，做的这些烟火日常是否是对你的一种关爱。同样呢，很多女生表达爱也是服务行动，要记住男生的饮食喜好，打理他的生活起居，默默地为他处理生活当中的琐事。我们说这个服务行动不是单方面一味的牺牲，也不是任劳任怨，健康的亲密关系啊，一定是相互服务，相互体谅，你愿意为他分担，他也愿意体谅你的辛苦。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五种爱情的语言，就是精心准备的礼物。说到礼物，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花钱买那些昂贵的奢侈品？其实并不是，礼物的核心不在于价格的高低啊，而在于你用心，在于被惦记的感觉。对于以接受礼物作为核心爱语的人来说呢，礼物是爱的看得见的信物。那看到礼物，你会很直观地感受到我被对方放在心上，对方记挂着我，记着属于我们的纪念日。很多女生呢，会把精心准备的礼物视作重要的爱情语言。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争吵，就是到了纪念日啊、生日啊，啊，对方什么都没有准备，也没有什么仪式感。另外一方面就不解，说我们过日子实实在在就好，为什么非要在意这些形式呢？这一点啊，你还真的要关注一下你的恋人，他是否是一个就是仪式感比较强的。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人，你做的一些行为就是你爱的语言，你爱的表达。当然我们也要区分啊，精心礼物不等于物质攀比，也不是说节日必须大手笔的消费。真正伤人的从来不是礼物廉价，而是完全的无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明明知道对方很在意这个仪式感，却次次的去敷衍他，忽略掉，什么都不放在心上，那这才是伤害感情的元凶了。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爱情当中的五种语言哈，肯定的语言、身体的接触、精心陪伴的时间，还有为对方服务以及精心准备的礼物。那大家听完之后啊，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这些方面是不是你所需要的爱的语言？那在这些方面你做的又怎么样呢？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2: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4: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2: 好男儿参军报国，
5: 强军梦使命担当，
4: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5: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4: 来，热血青年
5: 加入铁军，
4: 快来。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莲湖路从衡中路到湖海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

0: 时间大约15分钟。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说一说啊，情侣之间的五种爱情的语言。那这五种爱情的语言给大家简单的也梳理了一下啊，包括肯定的语言、身体的接触、精心陪伴的时间，还有为对方服务、精心准备的礼物。那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对情侣，就是被女朋友赶出家门的那个男生。男生呢称呼这个女生笨妞，他觉得是爱意，女生感觉到是受到了否定。男生的爱的表达方式和女生接收的爱的语言是完全错位的，这也是两个人发生矛盾、发生争吵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男生不是存心伤害，女生呢也不是无理取闹，只能说这两个人啊，说着两套完全不一样的爱情的语言。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语言对于一对情侣或者是一对夫妻来讲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比喻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形象的。他想吃橘子，你偏要给他一个苹果，你觉得你已经是很用心的给予对方，可是对方并不想要的并不是你给予的这个东西啊。感情里有很多的遗憾呢，其实大多也是源于此。两个人真心相爱，但是有的时候鸡同鸭讲，你满怀热忱的输出，对方是完全接收不到，对方拼命付出，你也感受不到半分的温暖。那最后呢，这个爱意就会在一次次的误会、争吵、委屈当中慢慢的消耗殆尽了。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电波另一端的朋友啊，咱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就是当你疲惫、脆弱、内心渴望被爱的时候，哪一种方式最容易让你觉得温暖？比如说我们刚才所列举的五种爱的语言，哪一种是你最喜欢、最容易让你觉得温暖的？是希望伴侣好好的对你说一些体谅夸奖的话，还是希望对方安安静静的陪你一段时间，或者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贴心的行动，又或是一份用心准备的小礼物呢？那就是你最主要的爱情语言。你要清晰自己的爱情语言，也要明白你的另一半啊，平时什么样的举动最容易让他开心感动，什么样的事情最容易让他失落难过，来观察他，他经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你表达爱，往往那就是他内心最渴望被对待的样子，或者说那就是他最喜欢的爱的语言。所以在这方面呢，你要根据他喜欢的爱情语言给予对方，那才是他所需要的。当然我们说读懂爱的语言不是要求我们一味的单方面的讨好、无条件的迁就，亲密关系一定是双向奔赴啊！一方面我们努力学会说对方的爱情语言，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坦诚地告诉对方自己需要怎样的爱，不要让对方一直猜。很多人习惯等待对方读懂自己，好像对方如果不懂自己就是不爱自己，一直期待对方心有灵犀。可是人心啊，人不会这个读心术，与其你暗自的失望，不如好好的沟通。好的感情呢，不是天生默契，没有两个人是天生频道完全一致的。咱们在生活当中所说的灵魂契合，很多时候就是两个人愿意放下自己固有的那些习惯，愿意耐心的学习对方的爱情语言，相互调整、相互适配，慢慢的调到同一个频率。所以希望电波另一端的朋友，咱们都可以读懂你的恋人他的爱情语言，也可以被对方懂得。希望大家的真心都能够被对方看见，也被对方所明白。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

0: 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0: 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

0: 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七成。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 34.5 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工程，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选择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

0: 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4: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4: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4: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战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7: 八卦
8: 曲折，
7: 数遍苦乐，
8: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9: 1950年的一天，刚刚从美国回国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走进了北京天桥附近的一个普通胡同，在一户人家面前，他停住了。当他看到窗台上和院子里的小桌上摆满了小人书时，他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就在这儿。老舍先生要找的人是谁呢？为什么？当他看到屋里屋外摆满了小人书时，就知道自己要找的人找到了呢。老舍先生要找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评剧皇后辛凤霞。她是周恩来总理眼里最漂亮的女演员，周恩来总理更爱听她的戏。总理曾经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辛凤霞。他6岁学京剧，12岁学评剧，15岁开始任主演，当时已经是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团长。老舍先生走进的正是当时辛凤霞在天桥附近租住的院子。虽然当时辛凤霞已经在天桥一带很有名气，但是似乎和老舍先生扯不上。

0: 什么关系。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为什么刚从美国回来就跑来找新凤霞呢？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解放前，老北京的天桥是平民百姓的乐园，在那里摆摊的、练杂耍的、唱戏的应有尽有。当年在天桥有一个叫万盛轩的剧场，原本是个茶棚，后来经过多次改建改成了剧场。194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新凤霞和母亲妹妹从天津来到北京天桥谋生。由于当时天桥恶霸横生，几经周折，新凤霞才开始在万盛轩搭班唱戏。
0: 由于她嗓子极好，扮相身段又极优美，很快就成了名震京城的评剧大腕，演出时常常爆满。1950年初，老舍从美国一回来，就听说天桥附近有个小姑娘唱评剧，人长得漂亮，唱得又好，老舍就想过去看一下。这一天，新凤霞已经扮好了妆，前台的锣鼓也响起来了。大师兄突然跑了进来，告诉他前台来了两位老先生，听说其中一个是音乐家，戏散场后请他们给咱们提提意见怎么样。新凤霞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了。这一天新凤霞唱的是杜十娘，因为她知道台下有个音乐家在听她唱戏，所以唱得格外的认真，引得一阵阵的叫好声。可是他偷偷地看了一下台下两位穿西服的先生，发现他们很少鼓掌，还不时地指着台上低声议论，这使得他心里有些不高兴。戏散场之后，他对大师兄说他不想见他们，不用让他们到后台来。可是从那以后，新凤霞发现这两位先生经常来听他唱戏，而且每次都很认真，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一天戏散场之后，新凤霞把这两位先生请到了后台。其中一位先生对新凤霞说，我叫舒舍宇，人家都叫我老舍。而另外一位则是唱夜半歌声的大音乐家盛嘉伦。交谈中，盛嘉伦在唱法上给新凤霞提了一些建议，而老舍则建议新凤霞能改编一些新剧来唱。就这样，新凤霞和老舍先生就结识了，也就有了节目开场时老舍先生亲自到新凤霞家去拜访的情景。那么老舍先生为什么看到屋里屋外的小人书就知道这是新凤霞的家呢？
3: 我喜欢看小人书，因为我不认字，我不能看字书，所以我只能看小人书。
0: 因为老舍知道新凤霞最爱看的就是小人书，这是老舍先生在问新凤霞为什么爱看小人书时新凤霞的回答。新凤霞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过书，在旧社会不过是一名被人看不起的戏子，但是他从学戏的第一天起就有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兴趣。
2: 新凤霞13岁就拜师学艺，学习评戏。当时新凤霞的师父是南旦，总是憋着嗓子发声，每次都会憋得脸红脖子粗。师父在教他们的时候也要求他们憋假嗓，绷着脖子，紫红着脸唱。
0: 学戏要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新凤霞明白，但她觉得这不是下不下功夫的问题，而是这种唱法本身有问题。可是那个时候只要师父肯教，徒弟们就高兴死了，哪敢挑师父的不是啊。新凤霞当然也不敢说什么， 但他发现师姐的嗓子渐渐的哑了的时候，自己再吊嗓子就格外注意了。师父发现了，以为新凤霞偷懒不好好练功，于是就打了新凤霞。一般的小戏子师父一打就怕了，可是新凤霞却没有改，依然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唱。
2: 有一次在台上打鼓的师伯一听新凤霞又改唱法，当即就发火了，扔下鼓签子就走了，就这样把新凤霞扔在了台上，只剩下一把二胡伴奏了。可是新凤霞却坚持着把戏唱完了。同行嫌师傅骂，新凤霞为何还能坚持自己的唱法？
0: 可是作为一名跑龙套的小戏子，想成名谈何容易。
2: 初识吴祖光，两人误会重重，却缘分已定。
0: 新凤霞唱出了刘巧儿的心声，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2: 档案正在揭秘评剧皇后新凤霞的戏里戏外。
0: 下了台，师父狠狠地对他说，你一上台唱的就变了，注定成不了角儿。后来师父不肯教新凤霞了，让他自己搭班去唱。新凤霞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后，把新凤霞大骂了一顿，让你花着钱学习多难啊，你怎么就不好好跟师父学呢？自己乱改，这下师父不教你了吧？可怎么办？新凤霞却跟母亲说，不教我我也能唱好戏。师父怒，母亲气，同行骂，可是新凤霞还是坚持自己的唱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能让新凤霞坚持的不是别的，就是观众的认可。在演《舞女哭坟》时，她在里面演五个旦角中最后一个，尽管她当时还不是个名角，最后一个出场，但是一开口就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和每个小戏子一样，新凤霞也一直期盼着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成名成角，但是年纪轻轻的新凤霞却深知自己还需要学习。每次主角在台上演出，新凤霞都会躲在后台偷偷地跟着唱。戏是越学越多，越学越精，可是作为一名跑龙套的小戏子，想成名谈何容易。我们一起来听听新凤霞自己是怎么回忆当年偷偷学习的经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11、12岁的时候，在中国大戏院听说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演出，我就想不离开后台看看戏，看看梅大师他的这个表演。但是后台不许我们小孩待，就把我轰出来了。轰出来，我想我扒窗户，我偷偷的看。我正在看的时候，就有人揪着我的小辫儿，让我躲开。这时候我就用手把小辫儿一拉，我说你凭什么不让我看？我是演员，你不让我看，我告诉你，我要长能耐，将来不单我看戏，我还要在中国大戏院演戏。

0: 这是新凤霞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梅兰芳大师的表演，当时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年后自己会成为梅兰芳的徒弟。后来新凤霞果然凭借着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很快便开始担任主角。但是新凤霞这个角儿当的却不太一样。我这里有一本新凤霞自己写的书，我叫新凤霞。这本书里其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自己的想法，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主角们对我的欺负更加激励起我要唱好戏，要练好功的心劲儿。我心想，再大再好的主角，你也不能永远把持舞台。我立下誓愿，我长大成了主角，绝不发脾气伤人，要关心小演员。其实当时戏班子的环境远比这些以大欺小要复杂得多，很多熬成角的人甚至还吸白面傍有钱人。对于那些从小就学戏的孩子来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不沾染上这些坏习气是很难的。我们这里有一把精美的小茶壶，虽然年头不短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把茶壶的精美程度。茶壶的背面印有开国纪念，这是新凤霞的女儿无双听说我们要录制新凤霞的节目，特地为我们提供的。这把小茶壶是新凤霞在当年演出时应场用的，这根连接壶把和壶盖的绳则是新凤霞自己拴上去的。在旧社会，这小茶壶可是身份的象征，只有名角才能拥有这么一把小茶壶，而且可以在舞台上有人伺候喝水润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把小茶壶对新凤霞来说却不是那么简单。
1: 就有一个男的就给这个主演呢送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壶，我妈妈那个小姑娘啊就很羡慕。结果这个男的呢说，小凤子，我也送你一个吧。但是我妈妈就说，这男的送我壶，这个好像不太好，这事儿我不能要。最后他没要这个壶。那么我家里呢，保存了一只壶，一个我妈妈当年印厂用过的，很可能就是我爸爸买来送给他的。
0: 尽管当年新凤霞很想拥有一把精美的小壶，但是她还是拒绝了，因为她知道这样的诱惑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他还坚持不唱粉戏。什么是粉戏呢？说白了，就是一些不健康的戏曲。即便当时已经闹到被戏院辞退，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新凤霞也坚决不唱粉戏。其实，新凤霞就是要争口气。在旧社会，戏子没什么社会地位，新凤霞就是不想被人瞧不起。1949年6月，新凤霞从天津来到北平，在天桥的万盛轩戏院唱戏。没想到她这一唱很快就唱红了。
2: 小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3: 1950年的春天，评剧刘巧儿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新凤霞一出场，甜美的唱腔和俏丽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1956年，评剧刘巧儿被拍摄成电影。刘巧儿这部影片公映之后风靡全国，新凤霞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被誉为评剧皇后。
0: 一句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新凤霞唱出了刘巧儿的心声，也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此时红极一时又青春美貌的新凤霞心中对另一半有一个要求。

0: 就是要有文化。1950年，在北京市文化局的一个会议上，一个年轻人在台上侃侃而谈，妙语连珠。坐在下面的辛凤霞问旁边的人：“这个人是谁呀？”别人告诉他：“这是吴祖光。”辛凤霞惊讶地说：“吴祖光，他不是个老头吗？”吴祖光这个名字对于辛凤霞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辛凤霞怎么会认为吴祖光是个老头呢？吴祖光生于1917年，19岁时因为创作了抗战话剧《凤凰城》而被称为戏剧神童。1946年，他在上海创作了《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1947年，他在香港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辛凤霞刚好演过吴祖光写的《风雪夜归人》，在剧中他演玉春，非常受观众的喜爱。后来他又看了吴祖光编剧和导演的电影《莫负青春》，尤其喜欢哼唱影片中的两首歌曲《小小洞房》和《莫负青春》。吴祖光这个名字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天真地认为，这么有才华的人一定是个戴着礼帽、留着小胡子、拄着文明棍的老先生，根本没想到吴祖光竟然是个青春年少的小伙子。这是辛凤霞第一次认识吴祖光，他没想到吴祖光竟然也来看他的戏，还到后台来找他。据辛凤霞的女儿吴双回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见面是我爸爸去看我妈妈的演出，给一个杂志叫《新观察》写一篇专访。去了以后呢，我妈妈可能是正在化妆，坐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椅子上，然后我爸爸就自我介绍，就跟他讲说我呢是要写您一篇专访的。然后我爸爸呢可能会觉得男人低头看着女人讲话不太礼貌，就蹲下来了。我妈妈对他印象特别深，看样子他对女人的这种态度啊，他过去从来没有感受过。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每一年的开学季，不光是人类的小朋友要到学校去，小动物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动物学校。有一所小熊学校，里面就有很多小熊学生。小熊学校里的生活跟人类学校里的生活有些什么一样，又有些什么不一样呢？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充满好奇，很想知道？那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小熊学校里发生的故事吧。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小熊学校系列绘本故事，是由彭毅和周龙梅翻译的。小熊学校。
1: 这里是小熊学校，哦，这儿所有的学生都是小熊。让我来数一数，小熊学校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哦，十二只小熊。他们每个人都提着书包，穿着蓝色的校服。小熊们过得很开心。在十二只小熊里，第一大的哥哥叫迪吉，第二大的哥哥叫乌里。剩下的小熊嘛，他们的名字实在太多了，下一次小群姐姐再介绍给你。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前面的十一只小熊都是男孩。十二只小熊里只有最后的一只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杰奇

0: 最小，但是他最淘气，而且最不听话，而且他还想要当妈妈。哦，瞧，杰奇拿着钓鱼竿，把他的小娃娃甩到了第十一位哥哥的书包里。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这可不是电话铃，而是上课铃响了。小熊学校开始上课了，第一节是阅读课，大家都坐好了。哦，杰奇，干嘛把书顶在头顶上？哦，好了好了，专心上课。今天讲什么呢？讲个故事怎么样？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第二节课是图画课。院子里铺上了一张好大的图画纸，大家都戴着绿色的贝雷帽，看起来真像一位画家。那在画什么呢？有人画苹果，有人画脚印儿，有人画蜜蜂窝。哦，杰奇，你在干什么？他和他的小娃娃拿着绿色的油漆到处刷。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第三节是体育课，大家穿着一样的运动服在爬杆。爬到一棵大树上荡秋千。小心小心，不要掉下来呀。哦，杰奇，你为什么坐在梯子上不向上爬呢？到了中午，大家一起来午餐。土豆泥豌豆汤做好了，牛奶也热好了。咕叽咕叽咕叽，准备吃吧。哦，杰奇带着他的小娃娃钻到桌子底下，偷偷抱起一罐蜂蜜，咕咚咕咚咕咚，好甜呐。吃完饭，大家一起打扫卫生，头顶上扎上三角头巾，系上围裙，一个屁股挨着一个屁股，嘿呦嘿呦嘿呦，把地板擦干净。可是就在十一个哥哥都在努力干活的时候，小熊杰奇在水缸里扑腾扑腾把水弄得到处都是。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下课铃响了，小熊学校的一天结束了。到了夜晚，森林里的猫头鹰一叫，呜呜呜呜，白天那么活泼的小熊们还是想妈妈了。本来大家都爬到了一张大床上，准备安静地睡觉了。可谁知道，一想妈妈，第一爱哭的小熊彼得，哇的一声先哭了起来。
1: 妈妈，妈妈！
0: 这可不得了了，其他的小熊有的也流出了眼泪。杰奇妈妈只好来哄他，打开一本图画书，讲个故事吧。
2: 别哭，别哭啊！
0: 哎呀，糟糕糟糕，第二爱哭的艾伯特也跟着哇的哭了起来。
3: 妈妈！
0: 杰奇只好又来哄他，扯出小旗子，唱首歌。
2: 别哭别哭，一闪一闪亮晶晶。
0: 谁知道歌还没唱完，第三爱哭的安东也哇的哭了起来。
4: 想妈妈了。
0: 哎呦，杰奇只好又来哄他。
2: 瞧瞧瞧，表演个杂技，把苹果顶在头顶上，

0: 最后大家全都爬出被窝，哇哇哇齐声哭了起来。
1: 妈妈，
2: 妈妈，
0: 哎，不得了不得了，这下可把杰奇忙坏了。他又是表演杂技，又是讲故事，又是扮大象，又是给大家玩顶球。哦，好多了，好多了，多亏了杰奇，爱哭的小熊们都不哭了。他们排排队去刷牙，刷完牙准备上床睡觉吧。
2: 可是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0: 杰奇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2: 妈妈，
0: 哎呀，到底还是最小的一只呀。不过哭累了以后，还是躺到床上睡觉吧。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小熊学校一共有，还记得几只吗？啊，小群姐姐再告诉你最后一遍，可要记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共有十二只小熊。小熊们过得很开心。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鸡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

0: 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杰奇的梦想。还记得小熊学校一共有几只小熊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对了，在小熊学校里，小熊们过得很开心。十二只小熊里，前面的十一只都是男孩，只有第十二只，也就是最后一只是女孩，她的名字叫杰奇。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哥哥们问杰奇：嘿，杰奇，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杰奇想起长大以后的事情来。
1: 我长大了，我要长得高高高高的，比哥哥们都高，检查身体的时候我第一高。
0: 现在嘛，恐怕穿个长筒靴子也不够高呀。
1: 还有，我要跑得快快快快的，比哥哥们都快，开运动会的时候我第一名。
0: 穿上滑冰鞋，别人都跑你来滑，这样才有可能得第一。
1: 怎么样，厉害吧？
0: 哥哥问。
2: 杰奇，这些都好，可是长大了你是不是应该工作呀？
0: 被迪吉哥哥这么一说，杰奇又闷头想了起来。
1: 要工作呀，这个嘛，哦对了，我长大了，我要开一家点心店，店里摆满好吃的点心。
0: 面包、糖果、巧克力，还有各种好喝的甜饮料，就叫做杰奇的点心店。
1: 还有一家用点心做的甜甜的点心店，房子都是点心做的，要是肚子饿了，啊呜啊呜啊呜，想吃哪里吃哪里，可以把墙吃掉，房顶也吃掉。哇，太幸福了。
0: 哥哥说。
2: 哦，杰奇，你是店主，总不能把自己的店给吃掉呀。
0: 被乌力哥哥这么一说，杰奇又开始七想八想了。
1: 对了，我长大了，我要当一名魔女，骑着扫帚飞到天上去。嗖，只要一施魔法，想变什么就变什么。看，就像这样，啾，变出一头牛，啾，哇，变出一桌子好吃的东西，好棒吧？
0: 安东哥哥说：“
2: 杰奇，魔法要用在更好的事情上才可以哦。”
0: 被他这么一说，杰奇又开始七想八想了。
1: 那么这一回，等我长大了，我要骑在大象的背上，走在原始森林里，我要做一名公主，住在大城堡里，我要坐着热气球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我要做一个海盗，去寻找宝藏。
0: 哎，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好苦恼呀。
1: 对了，我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我要是长大了，我要做我最喜欢的大卫的新娘，我要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杰奇想到了一个美丽的婚礼，所有的哥哥都来当伴娘，不，应该是伴郎。他们会有个漂亮的婚礼蛋糕，他最喜欢的大卫穿上漂亮的西装，杰奇穿着长长的裙子。
1: 嘿嘿，哎呀，不好意思，哥哥，你们不要笑话我。那么，哥哥，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呢？
0: 杰奇问哥哥们。哥哥们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

0: 然后罗伊哥哥回答说，
1: 就像现在这样，大家快活地生活在一起，该有多好呀。
2: 什么？这么简单？这就是哥哥的梦想吗？好奇怪呀。
0: 杰奇吃惊地说。不过后来嘛，就像往常一样，到了睡觉的时间，杰奇和哥哥们又亲热地拉着手，爬上了那张好长好长好长能够睡12只小熊的大床。杰奇闭上眼睛，想象着刚才罗伊哥哥说的情景，要是长大了就像现在这样，大家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每天一起过着快乐的生活。哇，太神奇了！杰奇的心顿时就暖和起来了。
2: 哥哥们的梦想其实也不坏嘛。
3: 怎么样，小熊学校里的生活跟你想象的一样吗？我看嘛，小熊们还有其他小动物们跟小朋友有很多很多很像的地方，比如也会想妈妈啦，有时候也会想淘气啦，当然也会慢慢的在学校里学到很多的知识，学到很多的本事，然后慢慢长大变成一只真正的很厉害的小熊，以后变成一只大熊。如果你喜欢小熊学校的故事，明天我再接着讲给你听。当我们来到幼儿园或者学校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学习有时候很开心，有时候也会有点生气或者伤心，因为学东西可没那么简单。比如小女孩艾达，她学自行车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这让她非常不开心。下面的故事是更林童书馆和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艾达情绪管理盒子》里的一个故事。写故事和画图画的是丹麦大朋友英格托比亚森，是由赵大方和来自丹麦的尼古拉鲍尔森翻译的。艾达和学步自行车。短短头发的艾达穿着紫色毛衣和绿色裤子，还有黄色的运动鞋，她是个可爱的女孩。这会儿她正在骑着她的学步自行车，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学步自行车，没有脚蹬子，要用两只脚在地上走。哦，走一下走一下走一下，自行车就向前滑行起来了。哎，她是刚刚开始学学步自行车，她还没有学会呢。
2: 哦，这真是太难了。
3: 艾达骑在学步自行车上总是摔跟头。当他从地上爬起来，他看到了他的朋友凯勒。凯勒是个男孩，他穿着绿毛衣蓝裤子，头上还戴着自行车头盔。他的学步自行车和艾达的很像，可是他骑起来就骑得很好，不会摔跤，而且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艾达看着凯勒骑着学步自行车从身边经过，心想，凯勒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得那么好。现在他不想继续骑了，他拿出纸和画笔，想把自己骑学步自行车的样子画下来。对了，艾达画画画得很好，他先在纸上画了学步自行车的轮子，一个圈儿，两个圈儿，
2: 好像画的都不太圆呢。
3: 艾达看着那两个扁扁的圈儿，心里越来越生气。
2: 这幅画画的不怎么好。
3: 他把纸从本子上撕了下来，用力地团成一个纸团，扔在了一边。
2: 我画不好。
3: 接下来他又拿出一张白纸重新画，
2: 先画一个圈，咔嗒，
3: 铅笔头竟然断了。
2: 真糟糕。
3: 这下艾达不想画了，他又走到了刚才

0: 骑车的地方。凯乐还在那儿骑学步自行车，他骑了一圈又一圈。他看到艾德来了，就远远地向他招手，一边招手还一边高兴地喊：“
1: 嘿，快看我！”
0: 但是艾达不想看他。艾达转过身，把两只手交叉着抱在胸前，他捡起了他的足球，然后用力的一脚踢出去。
1: 我不想看任何人，
0: 他一边嘟囔一边踢球。现在他真的很生气。砰，球飞得很高，飞过了凯乐的头，一直飞到了花园里小桌子的后面。
1: 哇哦，
0: 就听到凯乐发出了一声惊呼，他扔下了学步自行车，摘下了头盔，跑过来。他也想踢球，
1: 看我的！
0: 蹦！但是他踢不了艾达那么远。
1: 哎呀，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一下踢了那么远！
0: 凯乐看着艾达，眼睛里是羡慕。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20点整，
4: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5: 今年1到7月是重大项目新开工项目131个，完成投资797.53亿元。管台高新产业园区建设再提速，1期2号园全面封顶。中国模块化建筑迎来出海窗口期，一批批预制建筑模块持续从东莞发出。2026东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开幕。管申会齐亮剑整治货车尾气，时间持续至11月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1至7月是重大项目完成投资797.53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31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8个。其中，雷赛智能华南区域总部及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东莞市永福电子有限公司精密五金产品生产建设项目等项目，在7月新开工建设；中化华美新材料研发及生产项目、智能激光装备数字制造总部项目等项目，在7月建成投产。
6: 雷赛智能华南区域总部及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占地面积约23.3亩，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计划建设研发办公用房、生产车间等，主要研发和生产智能装备核心零部件和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项目总投资3.5亿元，于今年7月开工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投产。东莞市永福电子有限公司精密五金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30亩，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厂房、宿舍及办公楼等，主要研发和生产锂电池集成烤箱散热片、加热模组、显卡背板、显卡散热模组等。项目总投资2.25亿元，于今年7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中化华美新材料研发及生产项目占地面积约50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主要从事新材料研发、染色和改性塑料生产等。项目总投资3亿元，于2024年开工建设，今年7月建成投产。智能激光装备数字制造总部项目占地面积约20.19亩，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智能激光打标机、激光切割机、数字化振动刀切割机等。项目总投资1.6亿元，于2024年开工建设，今年7月建成投产。
5: 昨天，位于红梅镇的管台高新产业园区1期2号园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正式从主体施工转入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施工冲刺阶段，水乡管台合作产业载体建设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6: 作为全市首个台商集聚实体园区，管台

0: 高新产业园区一期分为一号园和二号园两大园区，重点布局电子信息、精密装备、新能源汽配、智能家居等台资制造产业。目前一号园区已完成交付，企业陆续投产，产能持续释放。二号园独栋厂房招商率达 80%。项目施工方经理王一辉介绍，封顶后将有序开展幕墙安装、机电布设、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施工，严抓质量工期，预计2027年年中二号园全面竣工投产。园区实行建设加预招商并行模式，定制化厂房匹配台企生产需求，压缩企业落地周期，夯实水乡先进制造业发展基础。立足一期建设成效，管台产业合作持续扩容，总投资10亿元的产业园二期项目，各项前期工作正加快推进。二期拟落户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占地74亩，规划11栋产业厂房，总建筑面积约12.8万平方米，现已储备8家优质台资意向企业。项目将沿用一期统一拿地、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开发模式，打造专业化产业空间，推动台资企业链式集聚，完善制造产业生态。
1: 作为市中心重要的轨道交通节点，西平地铁站及城轨西平西站周边即将迎来一次整体升级换新。此次升级将从日常出行体验出发，进一步系统优化站点的交通组织、慢行空间和绿化景观。
2: 此次升级从通行秩序和空间体验两方面同步提升，围绕周边人流、车流和非机动车需求，将进一步优化交通组织和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提高通行效率，让不同出行方式衔接更顺畅，停车更有序。站点周边绿地、步行空间和公共环境也将同步升级，通过完善休憩座椅等城市家具，市民从地铁、城轨出站到进入周边街区的整个过程将变得更加连续、舒适，进一步提升站点周边空间品质和整体形象。目前，部分路段完成升级改造，通行环境进一步改善，街道整体也更加顺畅有序。与此同时，片区同步推进公园绿地、街角空间等公共空间提质升级，通过打开空间边界，强化慢行衔接，丰富休闲活动功能，让更多绿色空间融入街道，贴近日常生活。其中，南城市民花园已通过打开部分公园边界、增加儿童活动设施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公共空间开放度和使用体验。
1: 随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力网络布局需求持续攀升，兼具高效灵活优势的中国模块化建筑迎来出海窗口期。依托东莞港优越的海运区位与口岸通关服务优势，一批批中国制造预制建筑模块持续从莞扬帆涌向东盟市场，成为中国建造走向海外的亮眼新名片。今年一至七月，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模块化房屋23批，货值达5.4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3倍，产业出海势头强劲。
2: 日前，东莞港码头一片繁忙景象，标准集装箱尺寸的模块化房屋整齐堆放，桥吊有条不紊地将一个个集成式建筑模块吊装至远洋货轮，即将起运发往印尼、越南等东盟国家。不同于传统施工现场作业模式，这些建筑单元已在国内生产工厂完成主体结构搭建、水电管线铺设、内部精装等绝大多数工序，货物运抵海外目的地后，仅需开展模块拼接、管线连通，短时间内即可投入使用。像造汽车一样流水线造房子的模块化建造模式，正加速从行业概念转化为大规模跨境落地的现实方案。订单增长数据直观印证市场火热程度。今年一至七月，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模块化房屋23批，货值达5.4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3倍，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从出口市场格局来看，东盟板块增长动能最为突出。随着东莞至越南直航航线稳定运营，相关货物在东莞港完成报关查验后，可直接装船出海，跨境交付周期显著缩短。发往印尼的批量模块化房屋订单保持常态化稳定出货，泰国、马来西亚等市场的商务洽谈项目对接也在有序推进。依托 RCEP 政策红利，近距离海运优势， 东莞港正成为国内模块化建筑进军东南亚市场的关键出海枢纽。
1: 近日，东莞首个配售型保障型住房项目东辽西江苑最后一栋住宅楼开盘，174套房源在一小时内全部认购完毕，至此项目累计504套房源全部售罄，为东莞人才安居工程交出了首份满分答卷。
2: 当天上午，东辽西江苑开盘，现场秩序井然，准业主们手持材料等待选房。随着选房启动，销控板迅速飘红，仅一个小时，174套品质现房全部认购完成。据了解，东辽西江苑位于辽步镇，今年4月28日首期开盘，165套房源一小时售罄，6月14日加推，170套房源同样当天售罄。三开三结的背后，是住房保障政策从蓝图走向落地的生动写照。业主陈先生：
3: 作为这个项目来说的话，首先这个国企的背景，它的质量肯定是很好。从它的房价来说，相对我们这种工薪族来说，其实是比较容易上车的。我们选到了一个满意的一个房子，那就是我们也在东莞这里安了家。
2: 据了解，项目从开工到竣工备案，仅用时1年11个月。同时，购房人享有与商品房同等的落户、子女入学等权益。首个项目的圆满收官，标志着东莞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了解，万江、大岭山、后街、东城、南城等镇街的五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正在推进中，全部建成后，预计将提供超过3100套房源。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今天上午，2026东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东东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幕。本次大会是贯彻落实中央投资育人战略部署、践行全市服务业大会融合发展导向的重要举措，旨在以生产性服务业精准赋能制造业，深化产材融合，推动两业协同共进。
0: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香港、澳门的行业代表，以及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重点制造业企业和投融资机构负责人。开幕式上，东莞市产材融合服务创新联合体24家成员单位正式签署产材融合服务创新联合体成员公约，标志着联合体从组织搭建迈入实质化运营阶段。该联合体自今年7月成立以来，已吸纳了24家成员单位，涵盖了人力资源机构、高校科研平台、制造业龙头和法律服务机构。大会现场为链主企业及首批成员单位授牌。中智东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曼：
5: 我们团队共走访了将近60多家制造业企业。那我们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人才、技术还有资本这些难题。那么这些多维度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商就能解决的。接下来，我们联合体将组织专业的力量深入到产业的一线，为我们的企业梳理出最精准的问题，避免从根源上的供需错配。
0: 功夫国际人力资源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定忠：
6: 加入联合体以后呢，我们明显感觉到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了。第一个，我们有两家了；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做什么；再一个是该怎么做，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以前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现在是大家抱团取暖，共同出海，共同面向市场，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收获。
0: 据介绍，东莞作为制造业大市，拥有1.4万家规上工业企业，30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攻坚期。当前，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业持续发展，但行业长期面临结构相对单一、同业态低效竞争、精准服务落地执行难等突出问题。东莞市人社局深入贯彻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将深化产材融合、做强人力资源服务列为重点攻坚任务，以产材融合服务创新联合体的组建为突破口，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中介服务向生态运营转型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人社局产业发展与服务科科长郑春泽：
7: 我们接下来要开展的两岸融合工作，就是从传统的为企业招人派小时工，到真正的从招聘、派遣、咨询全流程、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的服务我们的制造业企业，从以前简单的 做中介服务，到我们现

0: 在从它初创、成长、转型、升级，到最后上市、出海，为企业做一个全周期服务。
1: 大会设置了技术赋能分享、接榜挂帅路演和产财精准对接三大板块。AI 行业专家围绕大模型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应用进行案例剖析，为两业数智化转型提供实践参考。在接榜挂帅环节，东莞康士达、广东瑞金光电发布技术榜单，博士后团队接榜攻关并现场签约，打通高层次人才与产业需求的对接通道。大会同时设立精准对接展区，六家专精特新企业与高层次人才面对面洽谈，推动实验室技术向生产线转化。哈尔滨理工大学博士戴雪松：
2: 对于联合体，它不仅仅是像前面说到的简单的这样一个牵线对接，它辅导我入站啊，到这个技术攻关，到产业化的一个落地，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支撑。那目前企业对于人才政策，它的一个力度也非常大，我非常有信心在这边做出很好的一个成果。
1: 清华大学博士赵林：
3: 东莞政府的各项人才政策也是非常好的，它对我们有着非常强的吸引力。那么相比于自己找企业，找到联合体帮我们去对接，会解决个人找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他们可以让我们在找企业、找工作等各个方面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 昨晚，2026台湾青年岭南行校园文化交流营开营仪式在馆举行。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主办，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牵头承办，以走到一起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聚焦粤台青年文化交流，为两岸青年交流互动、情感连结搭建优质平台。
5: 据介绍，本次活动于8月15日至19日举办，整个行程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营员们将先后走进东莞各大展馆、高校、文物单位、动漫艺术中心等场所，系统了解东莞城市发展历程、产业迭代成就与湾区建设成果，感受湾区高等教育蓬勃生机，领略岭南古典园林的独特韵味与传统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感受文创产业活力与大湾区文化创新魅力。台湾青年岭南行是广东省自2014年起精心打造的两岸青年交流品牌项目，自创办以来持续深耕粤台青年交往交融，多年来已组织数千名台湾青年走进南粤大地。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持续深化莞台、经贸、文化、青年等多领域交流与合作，为台湾青年求学、就业、创业、生活提供广阔平台与优质保障。活动主办方表示，希望两岸青年广泛交流，增进共识，依托台湾青年岭南行、东莞台博会等特色品牌活动，扩大交流交往覆盖面，增进对两岸同根同源、命运与共的共识。
4: 昨天，由中国科协指导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科技创新暑期实践活动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举行开营仪式。活动汇聚全国110余名英才计划学子及东莞优秀高中生，开展为期1周的高端科研实践，依托国家级科创平台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厚植科创报国情怀。
6: 开营仪科创氛围浓厚，王恩歌、史生才、刘和三位院士带来前沿学术报告。院士面对面交流环节中，两位院士分享科研治学经历，生动传递严谨攻坚的科学家精神，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研魅力，激发科学探索热情。往届优秀英才学员也现场分享科创成长经验。吉林大学大一学生梅林汉：
7: 这次活动不仅有物理学生参加，也有化学之类的，各个学科都有。我觉得这样事儿，知识也不一定是非常的难，也能更好的、更通融，也更容易向英才计划学生来进行一个理解。同时呢，像昨天的一些提问的同学，也是对我们一个未来的方向也进行一个思路的启发。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
6: 当晚，刘和院士开设专题讲座，引导学子坚定投身科创，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据介绍，本次实践时间为8月16日至22日，内容丰富，干货十足。后续学子将继续聆听赵天寿、程慧明两位院士及行业专家的前沿报告，并根据兴趣分组入驻科研团队，全程参与实操实验。长春外国语

0: 校高一学生赵洪泽。
1: 这个高端的材料实验室能见到很多就是前沿的东西，然后能听到很多关于前沿科技的这些个话题，见到了一些就是很颠覆我认知的新型材料。我是在这么小的年纪之下，能第一次接受到硕士生导师这种人才的指导，我感觉已经是不虚此行了。
0: 据介绍，全国中学生科技创新暑期实践活动是培育青少年科创人才的重要实践。通过将高端科研实训与爱国主义教育深度结合，有效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锤炼创新能力，引导青年学子树立科创报国理想，涵养求真务实的科学品格，激励青年以科创力量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2: 从现在起至11月底，东莞、深圳、惠州三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开展运营重型柴油货车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强化跨市重型柴油货车环境监管，严厉整治货车尾气超标、污染控制装置失效、篡改车载自动诊断系统 OBD 等大气污染违法行为。近日，首轮跨市联合执法行动在东莞凤岗正式启动。
3: 本次莞深惠跨市重型柴油货车专项整治将持续至2026年11月底，三地每月各牵头组织一场属地现场执法，物流园区、货运场站等集中停放地检查实行三市轮值牵头机制，每月常态化开展联合抽查，采取三市联合或两市结对检查模式，实现路面流动管控与静态停放排查双向覆盖。首轮跨市联合执法行动中，东莞市生态环境监控中心、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凤岗分局、凤岗交通运输部门执法人员联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骨干组成联合检查组，以跨市货运主干道、跨境物流园为核心点位，逐项核验车辆污染控制装置 OBD 系统尾气排放情况。莞深惠三地共出动执法人员24人，累计抽检跨市通行重型柴油货车11台，发现违规车辆2台，分别存在尿素喷管断开和温度传感器拆除问题。凤岗分局现场完成检查笔录、询问笔录制作等调查取证工作，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工作。后续将由涉事车辆注册登记的生态环境部门补充相关调查材料，并反馈至凤岗分局，作为案件查处的补充证据。莞深惠三地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深化统一部署、信息共享、协同布控、联合办案的一体化监管机制，精准打击跨区域重型柴油货车各类排污违法行为，健全深圳都市圈移动园污染联防联控长效监管体系，稳步提升区域空气质量。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近日，长安镇网格管理中心开启科技赋能加线下深耕双轨防控模式，依托无人机巡查、入户排查、统一培训、落地检查等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防蚊灭蚊工作，为辖区群众健康筑牢坚实防护屏障。酷暑高温，防溺水进入关键期，连日来桥头镇网格管理中心强化重点水域常态化巡查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方位织密水域安全网。近日，东莞市交通安全大篷车巡回宣教活动开进凤岗京东智谷，把生动鲜活的交通安全课堂搬到园区，让企业员工和市民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交通知识，筑牢出行安全防线。近日，高布镇以青春不迷路、法治护成长为主题，举办社区矫正开放日法治研学活动。此次活动改变传统普法单向灌输模式，以实地观摩加专题授课加互动实践为主线，让青少年在切身感知中体悟司法权威，明晰法律边界，增强法治意识。
2: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
5: 清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消息：1947年11月12日，英勇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6: 邓拓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7: 老邓，
8: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7: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8: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7: 嗯，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8: 嗯，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7: 哎，

0: 爹娘来了。
1: 大哥，哎，杨草，
2: 小兰，妈妈抱。
3: 妈妈，爸爸。
4: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哎
0: 呀，你懂啥呀？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3: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 这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3: 嗯，我是儿童盘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5: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4: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6: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4: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6: 哎，谢谢嫂子。
4: 谢啥呀？
3: 我不走，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4: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0: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4: 看你，
3: 干娘，
6: 小兰，小兰，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4: 一定回来。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唉，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了。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警察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3: 知道
4: 了。你带鸡蛋了呗？
5: 带了。
4: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6: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6: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7: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哩，哪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8: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
1: 啊？
0: 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
0: 啊？
1: 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
0: 嗯，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

0: 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1: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0: 唱歌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1: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0: 不会。
1: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2: 咱们不会唱，
3: 我也不会唱，
1: 也不会。
4: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1: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3: 我们没有音乐课。啊？
0: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1: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0: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
1: 哎，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2: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了。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哦，
3: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4: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5: 不是拿的。
3: 又结巴了。
4: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2: 哎，袁老师啊，这塑料布干什么用的？
1: 这可是好东西啊！啊，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6: 白鹏哥，
7: 好样的！
6: 来呢。
2: 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8: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2: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8: 妈，您慢点走。

0: 不是这儿。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1: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哎呦，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2: 啊，哎呀，好。哎呀呀，哎，谢谢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1: 大姐，您多大年纪了？
2: 70了。
1: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2: 陈守元？
1: 啊，
2: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1: 是我，小兰子。
2: 哎呀，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1: 二姐，
2: 小兰子，
1: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2: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1: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2: 还行，看，挺硬朗的。
1: 啊，孩子都还好吧？
2: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
1: 哎呦，那家里还有谁呀？
2: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
1: 哦，
2: 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
3: 奶奶，我
2: 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
1: 哦，
2: 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
3: 哎，
2: 叫
3: 姑，
2: 叫小姑。
3: 姑，
4: 哎，你好。
2: 这是姑奶奶，叫
3: 姑奶。
1: 哎，
2: 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
1: 啊。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
2: 嗨，不是啥大毛病啊。
1: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4: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3: 汽车？
4: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3: 哎，
2: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1: 哦，
2: 哎，
1: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2: 哎，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1: 给孩子的。
2: 那也不行。这
1: 二姐，
2: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1: 二姐，
2: 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1: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2: 哎，
5: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6: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7: 这节是音乐课，
6: 袁老师说上自习。
7: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5: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6: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没？
7: 当然了，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5: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都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7: 你屁眼了，我打你跟着打着玩似的。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孙真真，你个告状精。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3: Sun FM。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
4: 白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5: 谢谢。
4: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5: 不疼。真真，没事。
4: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吧。
5: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吧。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4: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5: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学唱歌，不结吧？
4: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5: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4: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5: 哦，这就是音乐啊。

0: 我回来了。妈，妈，哎，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们。

0: 哎呦，塑料布掉了！
1: 啊！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啊。
0: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1: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咱们走走吧。
1: 也行啊，那咱推着走。
0: 好。杨老师
1: 啊，
0: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1: 最好的
0: 啊，
1: 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0: 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
1: 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
0: 哦，哎，袁老师，
1: 嗯，
0: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
1: 哎呀，咱哪有那个钱？
0: 钱的事儿，我有办法。
1: 啊？真的？
0: 当然了。
1: 这。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0: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
1: 呀，哎呦，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0: 够用。
1: 这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0: 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
1: 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
0: 哎，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
0: 唱什么歌啊？
1: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哎，可我就是想唱。
0: 袁老师啊，
1: 哎，
0: 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1: 真的
0: 啊？
1: 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
0: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2: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哆来咪发嗦，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哆来咪发嗦，非常好。嗦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6: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

0: 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1: 白童，游和尚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2: 去
3: 哦，走了。
2: 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0: 小兰，你爱吃这菜吧？
1: 嗯。
0: 哎呦，鹏鹏放学了。
2: 奶，姑奶，
1: 哎，
2: 我写作业去了。
0: 先吃饭。
2: 我。
0: 这孩子又怎么了？哎，先不管他了。
3: 来，二姐，我去看看。
1: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2: 姑奶，
1: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2: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1: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2: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1: 鹏鹏，你想不想质疑？

0: 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1: 能治？
0: 能治啊。
1: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0: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1: 真的？
0: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1: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0: 拉钩，
2: 一言为定。
0: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哆。

0: 连起来。
1: 非常好。

0: 鹏，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荐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4: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0: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4: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袁老师，
4: 哎，
3: 你慢点开。
4: 好，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4: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4: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4: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

0: 从表上有，肯定有他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1: 哎，杨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这个理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的青春，或是血气方刚的热忱，曾经因为岁月最初的单纯，有些人你会懂。

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越沉浸越能看到内在涌现的智慧，知道的解决方案越多，越有底气面对未来的人生。

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0: 成为。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每个生命都需要被看见，问题背后的原因更需要被看见。只有我们看见根源，愿意去面对的时候，改变才可能会发生。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你有没有发现，没有期限的工作其实是不叫工作的，不管别人有没有设定截止日期或者是交货日期，我们都要主动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确定合适的日期之后，从那天开始倒计时筛选应该做的事，

在充分考虑做这件事需要多少天的基础上，设定期限的做法也很值得推崇。一旦时间轴清晰可见，思考行动也就会变得高效起来。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如果你常年待在团队里，判断事情时常常就需要双重过滤，一重来自自己，另一重来自公司。自己认为可行的事，从公司立场判定不可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尽管团队协作很重要，但与此同时也不能舍弃自己的判断标准，随波逐流。就算阐明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最终必须服从安排，但至少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因为你表达过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我们知道，如果责任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而增多，那人的负担当然会变得越来越重。在这种状态下，遇到明显棘手的事呢，就可能因为不想解决而逃避。可是一味的躲避重任的话，也就会变成一个身无重负的人。人若只背负稍许压力而活，不仅能力会衰退，还会不求上进，最后沦落成一个孤陋寡闻的肤浅之徒。或许不躲避重任会加重你的负担，但也证明你不是个扛不起重担的人。

0: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 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4: 快来！

一想到能够一石两鸟，人们往往会做出先别出手的决定，这既是一种方法策略，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智慧。面对具有双重机会的东西时，如果切换成具体场景，那一石二鸟就如同是同时抓住两边且不被人责备。但是在我看来呢，双重机会有的时候啊，也说不定是老天爷安排的一场试炼。一石二鸟带来的收获顶多也就是二鸟，而通常格外成功的人都懂得谦恭的只获得和捕捉到一只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喂，

未成为活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划破了空气把锐利刺

为成为伙伴。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3: 主任再见。
4: 好，
3: 主任辛苦了。
5: 主任辛苦。
6: 宝宝没事，
7: 妈妈在，妈妈在，
6: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
7: 宝宝最勇敢了。
8: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9: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2: 昨晚十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9: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2: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6: 大夫，孩子怎么样？
2: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6: 谢谢您，谢谢谢谢。
10: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九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2: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山清圣母与我父元杰施
1: 啊
0: 犯。
2: 吓，令尊又是谁人呢？
0: 我父刘延昌，我是小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2: 中国梦歌曲展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

0: 孩子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

0: 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厄投资兴业，助力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

0: 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 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

0: 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 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各位辛苦，收尾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4: 主任再见。
5: 好，
4: 主任辛苦了。
6: 主任辛苦。
7: 宝宝没事，
8: 妈妈在，妈妈在，
7: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宝宝，宝宝最勇敢了。
9: 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
10: 喂，主任，来了个小女孩，手指小伤。
3: 昨晚10点进的手术室，刚下台，怕体力不支。
10: 情况挺严重的，宝宝的小指比铅笔还细，要接血管和神经，要不您还是回来一趟吧。
3: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辛苦了。
7: 大夫，孩子怎么样？
3: 放心，处理得很好，对孩子以后不会有太大影响。
7: 谢谢您，谢谢谢谢。
11: 主任，看您来来回回接了好几遍，9点多的手术又到凌晨才结束，怎么这么久？
3: 我想让孩子长大一点，等结婚戴戒指的时候，能开开心心，勇敢地伸出手。

0: 有些温暖未曾示人，却呵护我们一生。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

0: 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2: 快来！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

聚，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的7点09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周三的早高峰和大家一起陪伴在东莞早晨，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这个天气啊。这个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外边突降大雨，
1: 对，
0: 也是给大家来了个措手不及，是吧？今天早上呢还确实是凉爽了不少啊。那今天呢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及时的天气的一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局部的大雨啊。27到33度，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有什么一个走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明天呢依然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4度。21号到26号呢将会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有一个强降水的过程啊，这个温度呢也会开始缓慢下降。你看到了周六这个最高气温呢去到了30度啊，我觉得这个气温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丝凉爽的。
0: 对，只要是30度左右是吧，这个就能凉爽一些。
1: 对，
0: 一达到34度以上，大家这个体感就相当那么热哈。
1: 是，
0: 好，周三的早高峰，此时此刻即时路况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月塘跨线桥附近拥堵1.53公里，石碣互通立交北向南。缓行382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585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环路的西向东拥堵330米，明珠路的西向东环保路附近缓行373米，还有茶朗路的东向西，从北王路到中塘滨河东路当前缓行562米，以及环港富华街的西向东方向当前缓行171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人才工作的建设。在昨天，东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东东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幕。作为15开局之年，贯彻投资育人部署，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融合发展导向的具体举措，大会设置开幕式、授牌仪式、实战分享、博士接榜挂帅路演及产材精准对接等环节，旨在以生产性服务业精准赋能制造业，打造湾区产材融合标杆，培育人力资源服务特色品牌。
1: 东莞市产材融合服务创新联合体自2026年7月10号成立以来，已汇聚24家优质成员单位，涵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高校院所、科研平台、制造业企业及法律服务机构。大会上，成员单位代表共同签署产材融合服务创新联合体成员公约。联合体的建立打破了传统中介式供需关系，为解决结构单一、同业态抱团、落地执行难等用工困境提供了新路径，也是东莞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业态转型的重要实践。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无人车产业。当前呢，全球无人驾驶正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商业落地的关键窗口期。在这场重塑出行与物流方式的变革当中，东莞做了哪些准备呢？昨天下午，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投资促进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城街道联合承办

0: 的东莞市无人车产业合作现场交流会在东莞东城萝卜快跑东莞运营中心举行。
1: 会上，市投诉局、市工信局先后做专题推介。市投诉局从地理区位、产业配套、试验场景、空间载体、创新创业环境等五方面介绍，表示东莞无人驾驶有黄金内湾牌照互认的制度创新，有地等项目的空间保障，更有全域开放路网的广阔天地，产业优势得天独厚。市工信局全面解读东莞无人车营商环境与全链条政策体系。
0: 据介绍，东莞已出台智能网联乘用车、功能型无人车两类专项管理文件，构建一个口子统筹、一套流程办结、一套标准管控、一套防线兜底四大运行机制，成立多部门联合工作小组、企业测试、运营资质，实现一站式申报，车辆备案最长可达两年。
1: 同时，东莞打通广深珠佛莞中六市智能网联汽车资质互认通道，跨城测试运营实现互通，全市全域开放园区、商圈、批发市场、城市公园等多元真实场景，已有近百台车辆常态化落地，覆盖即时零售、医药配送、园区短泊、城市环卫等领域。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
2: 上
3: 好，
2: 新的
3: 一天
2: 我们一起加油。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5: 你知道最常见的养老骗局有哪些吗？这份银发族防骗指南帮你识破骗局。一、投资理财骗局，骗子虚构身份，打造完美人设，在网络上对老人关怀备至，再以有内部投资项目、可高额返利为诱饵，诱骗老人通过快递邮寄、网约车闪送等方式寄出黄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二、提供养老服务骗局，骗子以预售养老床位、虚构养老服务项目吸引老年人，通过办理会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等手段诱骗老年人签订合同，提前收取服务费。三、宣称以房养老骗局，骗子会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公司跑路，将面临高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四、代办养老保险骗局，骗子以办理养老保险需要先交材料费和好处费为由，向受害人收取钱财。五、开展养老帮扶骗局，骗子以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为目标，假借义务诊疗、送温暖活动等形式对老人嘘寒问暖，诱骗老年人购买价格虚高的保健品，或以各种方式诈骗钱财。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做决定，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问题请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
3: 我们
2: 一起加油。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教育领域。 8月12号，中小学鸿蒙智慧校园建设规范团体标准研制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围绕标准研制背景、核心框架、技术体系、分工细则及进度计划开展深度研讨。据我们了解呢，该标准是国内首个聚焦中小学鸿蒙智慧校园建设的专项标准，将为全市鸿蒙智慧校园建设提供标准化遵循，推动东莞鸿蒙加教育迈入体系化、规范化发展阶段。
1: 建设开源鸿蒙生态城市是2026年东莞十大亮点工作之一。今年3月，东莞与华为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启动鸿蒙之城建设，推动鸿蒙加教育深度融合，是东莞以技术创新回应民生关切、赋能教育升级的重要路径。面对传统智慧校园建设中设备不互通、数据孤岛、系统兼容性不足等痛点，中小学鸿蒙智慧校园建设规范团体标准应运而生，为东莞鸿蒙加教育场景加速落地提供关键支撑。
0: 除了标准编制和场景落地，东莞正在同步构建从高等教育到基础教育的全学段梯次鸿蒙人才培育体系，培育政府搭台、学校出题、企业解题、人才支撑的良性生态。那下一步啊，东莞将加速鸿蒙智慧校园从试点探索走向规模推广，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鸿蒙加教育建设的东莞经验。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科技实践活动。8月17号，由中国科协指导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科技创新暑期实践活动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启动。作为全国首个英才计划协同培养基地，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本次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10余名英才计划学子及东莞本地优秀高中生代表。学子们将再次开启为期1周的深度科研实践，在顶尖科研平台触摸前沿科技，与学术名家面对面交流。
0: 启动仪式上，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了实验室的科研布局与发展历程，并勉励大家锚定科技强国目标，潜心钻研，勇于探索，在实践中积累新知，锤炼本领，种下科学探索的种子。启动当天，学术活动密集，含金量十足。上午，王恩歌院士、史生才院士先后带来前沿学术报告，为学子们奉上一场高水平的科学盛宴。两位院士还与学生展开面对面交流，分享各自求学治学、深耕科研的人生经历，解答青年学子的成长困惑。晚间啊，刘和院士以大庆精神与科学家精神一脉相承为主题开展专题讲座，令在场学生深受鼓舞。
1: 在接下来一周的实践中，活动呢还将陆续安排赵天寿、程慧明两位院士及多位专家的科研专题报告，为学子们创造更多与学术权威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全体学生将根据自身兴趣方向分组进入各科研团队，在一线科研人员指导下参与完整实验流程，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真实科研场景。那除学术与实训内容之外，活动呢还规划了多元研学路线。学子们将走进中国三列中子园、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等，实地观摩前沿科技成果，同时前往鸦片战争博物馆开展爱国主义研学，在历史回望中感悟民族发展脉络，深化对国家科技进步与产业突破的认知与理解。
0: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精准破解小候鸟群体暑期托管难问题，8月3号到8月14号，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兴趣班，活动辐射全市38个村社区及党群服务中心，累计服务1000余名少年儿童，切实解决1000余个家庭暑期托管的难题。
1: 据了解，活动课程开设艺术美育、创意实践、科普拓展、综合素质提升等多元化趣味工作坊， 依托基层党群服务阵地优势，采用定制式、沉浸式、互动式教学模式，让青少年儿童在家门口乐享优质教育资源。活动筹备初期，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前置暖心服务，为全体营员定制专属成长礼包，配备定制营服、便携水壶、专属背包等物资，以贴心的配套保障为暑期公益课堂顺利开展筑牢基础。
0: 为增强公益服务成效，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精心策划系列收官特色活动，面向所有营员开展专属亲子研学活动，组织亲子家庭走进东莞市展览馆、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以及东莞市妇女儿童发展使馆，厚植少年儿童的城市归属感与家国情怀。此外，该中心还通过开展原创儿童剧《花儿朵朵》专场公演，以中心原创精品文艺作品赋能管一下青少年儿童。
1: 据悉，本次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兴趣班以广覆盖、高品质、暖民心的服务实效，将百千万工程民生红利精准送到各个村社区。下一步呢，东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继续秉持服务妇儿、服务社会的宗旨，开展形式更多、内容更丰富、内涵更优质、体验更精彩的各类综合社会实践活动，切实做好妇女儿童服务工作。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6: 快乐的暑假开始啦，不过骗子们的坏心思可没放假。
7: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秘暑假高发的诈骗套路，帮大家守护好小钱包。
8: 鸡蛋鸭蛋萝卜蛋，
9: 限定皮肤免费领，
6: 看天上掉大馅饼，免费送皮肤，心动了是不是？
10: 未成年人导致账户冻结，开启屏幕共享解冻。
7: 停，这个共享按钮按不得。
6: Oh no， 零花钱飞走啦。记住，所有以免费领取为名让你开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皮肤虽好，钱包更重要。
11: 同学，你的账号涉嫌重大诈骗案，必须马上配合调查，把家长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告诉我。
7: 这位警官戏有点过了，真警察叔叔绝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
6: 小诀窍，接到这种电话挂掉，直接拨打110或96110找真警察核实，千万别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哇，爱豆的独家粉丝群有福利有秘密。
12: 你涉嫌泄露明星隐私，立刻开启屏幕共享配合调查，否则起诉。
7: 又来共享屏幕，这招骗子真是百用不厌啊。同学们记住，真正的粉丝群不会用明星隐私当借口，更不会逼你开共享，远离这些诈骗群。同学们安全上网请牢记，轻信免费钱包遭殃，共享屏幕等于开门一道，坚决不开。陌生好友群聊不随意添加，遇到恐吓威胁立刻求助家长或警察。
6: 亲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请听好了，保护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加强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提醒他们警惕陌生信息、转账要求，孩子的手机支付权限设置限额或做好监督，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沟通，共同防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先来呢，我们来关注几个精彩活动啊。近日呢，2026年樟木头麒麟舞公益培训班开班，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弘扬樟木头麒麟文化，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1: 樟木头文化馆训练室内氛围火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伟团从麒麟舞核心基础的马步站姿、肢体弓架入手，手把手纠正学员站姿、手势、步伐问题，耐心地讲解动作要领，带着小学员们精准把控麒麟舞的节奏韵律。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伟团的介绍。
2: 它扎马分几个部分，一个正马，一个弓步，一个左马，一个穿手，还有一个穿手，

0: 小朋友们呢也是学到了本领啊、也成为了小小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了、
1: 对，
0: 麒麟舞呢是樟木头极具代表性的非遗项目，过往呢受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承桎梏，学习名额呢仅限本村人，使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之路备受局限。那为了更好传承这项文化，刘伟团毅然打破百年传承壁垒，连续多年向麒麟舞爱好者免费公益授课，毫无保留分享毕生所学的麒麟舞技艺，也全力拓宽非遗传承的覆盖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刘伟团的介绍。
2: 你不管你男女老少，只要你愿意来我基地学，我无条件去教，把我一生几十年学的全部教给他们，一点都不保留。在我们村里都是限制20个、30个、50个，我把它推广外面去，不管它姓什么，人流多绝对是好事。
1: 也希望我们这项麒麟舞的技艺啊能够永远的传承下去。
0: 好，非遗活动我们继续来这个关注。今天是7月初7是吧？
1: 哎，对、
0: 就七夕，
1: 也叫乞巧节。
0: 乞巧节、作为省级非遗乞巧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望牛墩七夕供案有着独特的水乡特色，而供案花艺正是供案上必不可少的装饰摆件，承载着水乡百姓祈福祈愿的美好心意。
1: 近日，望牛墩镇开设乞巧非遗体验大学生专场，省级乞巧节传承人陈杰芳来到现场，带着青年学子亲手制作供案经典摆件，手把手传授供案的技巧。那这堂非遗专场专题学习供案经典摆件丝布百合花。在活动现场，陈杰芳老师也是耐心地讲解丝布百合花的制作技艺，手把手指导学生弯折铁丝、塑形网布、组装花叶、拆解供案花艺的传统制作工序。大学生们呢也是认真地跟随步骤操作，互相交流手法，一朵朵色彩鲜亮、造型精致的丝布兰花陆续完成。
0: 据介绍呢，丝布百合花啊是望牛墩镇七夕供案必不可少的装饰摆件，承载水乡百姓祈福巧愿的美好寓意。此次专场活动专为大学生打造，以手工实操的形式打通非遗传承与青年群体的连接渠道。不少学生表示啊，亲手制作丝布兰花才真切体会到了传统乞巧工艺的精巧，加深了对望牛墩七夕文化的理解。那下一步呢，望牛墩镇将持续推出多元化非遗体验活动，让青年群体成为七夕乞巧文化的传承主义军。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大学生的感受。
3: 今天是我第一次制作七夕供案，亲手制作了一个小的供案，体验了从零到有的这种过程，然后感觉非常的新颖，然后也很有意义。
4: 平时只是看过望牛墩七夕供案，今天跟着方怡亲手制作近距离的接触供案，让我对七夕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0: 今天是七夕是吧？下个月呢就将迎来中秋节是吧？中秋节25、26、27，休息3天，不补班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中秋呢，那肯定少不了月饼是吧？
1: 对，
0: 这也是咱们的传统文化了，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啊。
1: 的确啊，这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呢，也是藏着独属于咱们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啊。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呢，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也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啊都讲究到位。那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也是静静的陈列，记录着这个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获取创作灵感，反复的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儿料呢是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7: 晨午检要做好，
9: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7: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9: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10: 早上好啊。
1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连接广州黄埔与东莞水乡东江通道迎新进展。近日，东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发布通告，公开征集东江通道建设工程东莞市岸上段相关方案。项目建设迈出实质性一步。东江通道建设工程东莞市岸上段是连接广州开发区西区与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的重要跨江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加强广州黄埔与东莞水乡之间的快速互联互通，直接服务广州开发区西区与东莞水乡功能区，支撑创新轴建设，串联沿线产业组团，为穗莞产业协作和水乡新城融入大湾区提供重要交通保障。
1: 昨天，开元鸿蒙炸鸡首次在东莞轨道交通二号线茶山站上线，成为东莞鸿蒙之城建设在公共交通领域的关键落地。该批炸鸡搭载国产开源鸿蒙系统，具备反应迅捷、离线识别、数据安全可控三大核心优势。乘客出行信息采用国产加密技术保护，系统可通过线上方式持续升级迭代。炸鸡内置星闪进场互联技术，目前呢，其无感通行功能已面向运维人员开放，未来乘客有望实现靠近炸鸡及自动完成通行与扣费。
0: 日前，高布镇以“青春不迷路，法治护成长”为主题举办社区矫正开放日法治研学活动，青少年走进社区矫正工作一线，通过实地观摩加专题授课加互动实践，了解中心职能定位、执法流程及矫治成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题微课，以案释法，明晰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法治书签手工制作，将法治格言转化为具象作品。活动改变传统普法单向灌输模式，推动法治教育从听得懂向记得住用得上转化。
1: 昨天，中交二航局长虎延长线项目部特邀虎门派出所民警走进施工现场，开展专项安全生产普法宣教活动。民警结合建筑施工行业特点与典型事故案例，以案释法讲解安全生产、消防安全、治安防范、反诈防盗等核心知识，针对高处作业、机械操作、临时用电等高频风险点分析违规操作的安全隐患，同步普及用电安全、易燃建材堆放、消防通道畅通、工地防盗、误工反诈等实用内容，现场设置答疑环节。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啊，周三又到了我们体彩知多低的时间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7月30号，2026年全国体育彩票市场形势分析会在陕西召开，会议正值15开局之年和体育系统深化治理年关键节点。体育总局此前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就专章部署了体彩未来的一个发展计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会明确体彩系统将抓好外部防控、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三方面工作，筑牢安全合规底线。外部防控紧盯第三方渗透、电商违规授彩等风险，排查整治隐患，完善非法授彩处置机制，实现举报奖励全覆盖，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内部管理强化基层管理，纠正专管员岗位定位偏差，推动销售队伍职业化、规范化。制度建设健全刚性制度体系，执行合规管控标准，坚持四部两职督导，抓实双路设备整改，严肃执纪问责。
0: 体彩方面表示呢，将纵深推进深化治理年行动，严防外部风险渗透，强化基层队伍建设，以制度刚性保障责任落实，扎实推进15目标任务，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动体彩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再上新台阶。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这个活动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啦。本期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

0: 统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吧。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四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2: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